0: 香港队嘅比赛更加系火星撞地球啊！一个系稳居德甲冠军赛积分榜榜首嘅霸主，另一个系目前入波最多嘅球队，有21粒波嘅进账，可以话系火力全开。我提醒下各位老友，六重对战大梁嘅比赛咧，而家已经开始售票，大家可以扫码进入看个比赛小程序，选座买票，梗系需要9.9，现场咧仲有大把着数等住各位。咁究竟边两支球队能够杀入决赛巅峰相见呢？评论区话俾我听，你撑边一队？
1: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02。
4: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6: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6: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7: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8: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政协金点子，为民办实事。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金点子。
2: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由顺德区政协和顺德融汇合作推出的政协委员金点子节目。体育赛事作为文旅产业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激活经济、提升城市活力的强大引擎。顺德每年举办的足球、龙舟、马拉松等的赛事都带来海量的人流，有效拉动消费，逐渐形成了赛事引流、文旅消费、城市出圈的良性循环。今年呢，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做大做强文旅产业，尤其要重点打造足球、路跑、龙舟三大品牌 IP。 这样呢，顺德究竟怎样通过做好体育赛事来进一步做强文旅产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今日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两位顺德区政协委员吴光勇委员和何少林委员，围绕这个话题进行讨论，为我们建言献策。两位委员早晨。
3: 大家早晨，我是顺德区政协委员何少林。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德区政协委员吴光勇。
2: 何少林委员呢，是一名体育爱好者来的，听说你是特别喜欢羽毛球运动的，你呢亦都曾经对顺德的体育运动市场进行过调研。咁你认为顺德依家嘅体育赛事同产业嘅结合好唔好呢？
3: 我觉得嘅话，顺德而家嘅比赛赛事、体育赛事咧，同经济结合嘅话，未算好理想。顺德嘅话系制造业强区，应该喺体育结合制造业方面，睇下要想一啲想法。通过赛事啊，我哋顺德嘅话有好嘅场地，有德甲呢啲嘅比赛，系咪借助一啲顺德嘅企业，比如家具啊、家私啊，或者一啲智能高端装备制造啊，呢啲企业系咪可以借助呢啲赛事嚟下做一啲广告宣传啊，提升自己嘅品牌啊？咁，我觉得系咪呢啲系可以一种做一种结合？
2: 吴光勇委员日常嘅其中一项工作就系喺顺德组织各种类型嘅文体活动。咁你觉得顺德喺推动体育同文旅结合方面有边啲优势，同埋系提升空间喺边度呢？
4: 正如主持人剛才說的，其實順德的體育運動氛圍是非常之豐富和濃厚的。剛才主持人都提過的，包括我們順德的每年會舉辦的容桂馬拉松、順德的半程馬拉松，一個區裏面我們有兩個的馬拉松賽事，這個是 很少有的一個現象。然後還有中國龍舟大獎賽等等等等的各样的体育赛事都常年有举办的了。顺德本身有很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和城市的文旅资源，至于它和体育的结合有待提升的。我们在文旅也好、文体也好、做赛事的孵化也好、 IP 也好，我们讲求的一个怎样去令人参与到你的赛事，怎样令到人通过参与赛事走进顺德，这个在某一个程度上要存在一定的差异化。因为顺德你又搞赛事，广州又赛事，中山又赛事，周边的地区或者整个中国都有赛事，人家为什么来到顺德去参加赛事呢？那我们在之前做过的很多的赛事里面都有一些这样成功的例子，是通过体育赛事将外边的运动爱好者来到顺德参赛，来到顺德吃，来到顺德住，留在顺德一段时间。咁呢样嘢其实係我觉得佢可以继续做更多嘅深化同埋推广嘅。咁我哋会唔会係喺体育方面，我哋都会成为我哋顺德城市嘅一个底色，将体育运动同美食，或者同我哋头先何总讲嘅我哋嘅制造业啊、旅游业啊、文旅业啊，去结合埋一齐，去将佢成为一个城市印记啦，我哋叫城市印记啊。
2: 刚才咧就两位委员都提到啊，要用体育加文旅嘅方法，提升顺德嘅文体事业嘅影响力，同对经济发展嘅促进力。何委员，咁如果要落到实践嘅话，你话我哋点样做，那个成效会更加好呢？
3: 其实我知道嘅话，顺德路跑容桂个马拉松嘅话，推行赛事嘅时候， 地方已經推行一個路跑加美食加文旅的一個套餐，有一些跑步的熱愛者來順德跑步的時候提前一晚過來住，享受當晚在那裡的美食，第二天精神奕奕的話可以行去參加路跑。我們講體育再加文旅再加餐飲再加一些配套的話，其實是可以形成一個良性的一個套餐。
2: 怎樣才可以打造順德的體育名片呢？這個是一個不少的課題來的。那吳偉月在這一方面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4: 體育賽事那裡我覺得是要從辦賽事去到做城市名片的一個升級或者跨越的迭代。那讓外地人來到順德，一半為了美食，一半為了體育，一半為了舌尖，一半為了心跳。龙舟文化其实我哋每年依家除咗搞龙舟中国龙舟大奖赛之外，其实系未有一个好代表到顺德嘅龙舟赛事品牌喺度。咁我觉得其实我哋可以去睇睇南海嘅蝶教龙舟，佢孵化咗一个好强劲嘅文旅 IP 出嚟，令到人每到端午节就会去打卡去带动消费。咁我觉得顺德系绝对有条件。第一，佢有豐富嘅龍舟文化嘅底韻；第二，佢有豐富嘅嶺南水鄉嘅河道；佢亦都有世界聞名嘅龍舟嘅成績。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過程裏面嘅順德係咪可以孵化出代表到順德嘅有順德特色嘅龍舟賽事？亦都參照咩咧？就蘇超，蘇超佢搞嘅唔係足球賽事，唔係體育賽事，佢搞嘅係文旅。咁我哋都可以通過呢種思路去做我哋嘅龍舟賽事，成為我哋順德龍舟運動嘅一個特色嘅一個名片。

0: 咁第一个，第二个就系顺德嘅功夫咏春，类似咁样嘅一啲武术赛事，佢亦都可以吸引到人过嚟嘅。武术系共通嘅，佢系连接到全世界。我哋亦都可以通过有顺德特色嘅武术赛事，吸引外边嘅人走入嚟，
1: 用体育吸引人流啊！咁啊，高水平或者系有特色嘅体育赛事咧，都会自备吸引力嘅。咁啊，喺个节目开始之前倾偈嘅时候咧，何委员咧亦都提出过要引进高水平嘅体育赛事呢一方面嘅建议。咁喺呢一方面，顺德有冇潜力？何委员，你系点样分析嘅咧？
2: 顺德即系以本土办赛嘅一啲赛事、地方嘅赛事为主，但系咧能唔能够促成一啲即系话湾区里边嘅大赛？特别是有啲全国性嘅大赛可以引入嚟顺德，呢、這个我觉得值得嘅话思考。
3: 我哋真系有一个条件、啊，你噶，
2: 啊，
3: 体育场地又好，
2: 对，
3: 又有美食，
2: 对，即系体育条件嘅话非常之好。一个咧就系德胜体育中心啦，乐松嗰度嘅话，亦都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即系话比较标准嘅一个 CBA 嘅标准场馆。呢啲咁嘅硬件喺度，顺德能唔能够？呢啲循環賽即係全國性嘅 CBA 嘅循環賽，啊，能夠多一啲熱度啊，留喺順德呢度，其實我覺得值得思考。
0: 何委員嘅觀點咧，其實係好嘅。其實我哋喺做體育賽事嘅時候，其實我哋係通過兩個方面嚟去思考。第一個咧就正如何委員講嘅，係咪可以引進一啲有吸引力嘅同埋有號召力嘅體育賽事落户順德？令到人因为体育嘅呢个赛事品牌走进顺德啦，我哋亦都可以从另一种思路去谂，可唔可以喺顺德本土孵化我哋本身有顺德特色嘅体育赛事？呢样就我头先所讲嘅差异化。咁当有呢一个顺德本土特色嘅孵化到咁样嘅赛事出嚟，佢可能佢嘅吸引力会比其他引入嚟嘅赛事更有温度，城市温度。比如好簡單嘅足球，我哋而家做嘅叫做
2: 德甲。
0: 咁德甲依家如火如荼咁進行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咪可以思考一下德甲可以讓幾多外邊人入到嚟呢？如果我哋順德可以孵化到一個可以吸引到外邊嘅球隊，我成立一個好似孵化一個類似係叫做順德城際挑戰賽，或者順德嘅城際嘅 PK 賽。足球又好，其他嘅體育運動都好，佢會吸引到外邊嘅人入嚟，入到嚟點樣呢？入到嚟集訓啦，入到嚟參賽啦，咁樣嘅話，佢喺順德留低嘅時間會長。仲有，如果我哋有主場效應嘅話，大家會造成一個互動啊，唔好淨係拉人過嚟啦，我哋又會過去別人哋城市啦，大家做一個互訪啦，通過一個 IP， 體育 IP 就是一個平台啦，大家造成一個流量嘅交流喺體育。孵化嗰方面，我覺得係要同城市文化同埋城市温度結合嘅。
1: 好啦，咁如果我哋嘅體育賽事真係能夠成功吸引到遊客或者係體育愛好者嘅湧嚟，咁樣啊，我哋又點響將呢啲賽事帶嚟嘅流量轉化為持續嘅停留嗰個流嘅流量，同埋係經濟增量呢？或者何委員，你同我哋分析一下。
2: 我覺得順德嘅話，應該喺結合體育加文旅同埋体育加民生呢两方面，再做一啲即系话深度。体育加文旅将流量话变流量，跑步丈量下城市，龙舟话劲到水乡，足球话点亮夜景，串联话顺风山咧，百里芳华咧，欢乐海岸。如果套票化嘅话，门票加景区加酒店加美食套餐一体化打包。好似文旅產品一樣咁售賣同埋推廣。第二個體育加民生係一種全民底色啊，好似美食走進千家萬户一樣，體育設施、草根賽事、青少年培訓全覆蓋，讓市民積極參與到體育運動當中，真正將體育變成一種生活方式。
0: 運動除咗競技，佢嘅社交屬性同埋佢嘅時尚屬性都好關鍵。在順德做嗰個體育賽事嘅孵化嘅時候，我覺得更加多嘅應該要關注一下體育嘅嗰個社交屬性同埋時尚屬性。
1: 咁啊真嘅啦，咁啊聽吳委員咁樣一分析之後咧，體育嘅社交屬性同埋時尚屬性咧，真係需要我哋重新咁重視起嚟嘅。 顺德呢就是十个真街都有不同的体育资源和品牌项目，比如呢就是乐松的龙舟、大梁、君安、杏坛的武术呢都是很出名的。咁如果各个镇街嘅体育都发展起嚟嘅话呢，就可以更好咁样促进文旅产业嘅发展啦。啊，吴委员，你觉得咁样嘅观点啱唔啱呢？
0: 依家有个现状就係好多人嚟到顺德之后，佢打卡都係主要以大梁街道同埋容桂街道为主。咁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尝试用体育运动、体育赛事嚟去打通外边嘅人入到嚟，去连接其他镇街嘅文旅资源。所以我哋要即系要通过体育赛事或者体育 IP 呢啲咁样嘅赛事啊等等各方面嘢，将流量外边入到嚟嘅流量分散、平均分布喺各个镇街，
3: 即系通过体育赛事嚟到系引流
0: 同埋合理分布
3: 啊，令到我哋真系可以搞个全域旅游，
0: 就系全域嘅体育旅游或者体育文旅，呢个系一个可能对于顺德嚟讲。是一个当下需要思考的一个方向。
1: 咁前面呢我哋亦都倾到好多体育家啦，比如系体育家文旅啦、体育家民生啦等等啦。咁如果将呢啲点连成线、铺成面，顺德喺个推动体育家融合发展嘅时候呢，最需要系确立点样一种顶层思维或者系系统策划呢？或者何委员呢可以同我哋总结下、分析下。
2: 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用文旅的思维来做体育，可以体育加美食加制造加民生，将单一办赛变成为全年做节，打造顺德的话年度的体育 IP 文化节，打破的话单一赛事时间局限呢，将足球联赛啊、马拉松赛事啊、龙舟赛串联整合，全年的话分季度同埋开展一些即是体育主题里面的活动，通过我哋一啲短视频矩阵，将湾区传媒嘅联动持续发酵玩我哋呢啲话题嘅热度。同时话推出一啲赛事嘅专属文创纪念品啦、数字藏品啦，将短期赛场嘅流量转化为全年嘅文旅流量、城市话题、长效嘅经济增量，将政府嘅办赛变为市场办赛，可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机制，通过构建一个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参与的赛事运营新模式，大力地培育本土的专业赛事运营企业，引入一些外部的优质的体育运营机构，可以放开一个商业冠名、品牌合作、甚至一些广告运营权，鼓励一些我哋制造业啦、商圈嘅企业啦，深度咁参与我哋呢啲赛事共建，打造嘅话，企正共赢嘅商业赛事 IP。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非常感谢咧就何少林委员同吴光勇委员嘅分享。两位委员咧就建议顺德要用文旅嘅思维办体育，推动体育家嘅融合创新，从打造顶级嘅赛事 IP 到培育多元市场。顺德呢就正喺度探索以体育驱动发展嘅新路径，咁我哋期待美食嘅舌尖同体育嘅心跳共同成为城市嘅名片，让足球、龙舟、马拉松等等嘅活动为顺德嘅未来带嚟更加澎湃嘅动力。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4: 政协委员金典子由顺德区政协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呈现。901，敬请各位对时。
5: 早晨8:20。
6: 901，交通消息。
7: 8:20，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龙舟公路顺德立交路段往立楼方向现时有咪咪。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北角方向有立落。顺德大梁南国西路顺德医大医院路段往潘村立交方向现时都需要各位稍加耐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 讲起顺德，只是知美食和知足。
9: 未够，我们还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亲家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义。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声零距离。
1: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2: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到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3: 品质大良，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2: 首先来关注顺德德甲足球联赛的相关消息。今个星期日6月14号 ,2025-2026 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将会在德胜体育中心足球场热血开波。咁星期日下昼咧，为列积分榜第二位嘅北教德尔马队将会对战积分榜第三位嘅陈村新宁队。星期日晚上，积分榜第一位嘅乐松德食队将会对战入波王大良龙商行队。
1: 两场比赛嘅门票咧都已经系开放售票啦。扫码进入看个比赛小程序就可以选择购票，票价系9.9元。其中北教德尔马队对战陈村新宁队门票亦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魅力北教同绿色陈村，喺相关推文入面扫描二维码免费预约门票。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喺北教嘅抢票时间截止到今日下昼2点噶，每人只可以填报一次。咁填报可以添加两个人同行同埋3岁以下嘅儿童免票噶，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抢完即止。成功预约到门票的市民可以在今日下午2点半到晚上8点半，或者是明日上午9点半到晚上8点半在北教图书馆进行领票。
1: 市民亦都可以在今日早上8点30分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半，以及是晚上7点到9点到乐松镇文化融合创新中心免费领取门票。领取之后需要扫描二维码录入身份信息，比赛当日凭借住身份证以及系纸质门票入场。
2: 咁另外喺比赛当日，乐松将会安排大巴系接送球迷咧往返德胜体育中心噶。发车嘅时间咧系晚上嘅6:09，返程嘅时间咧大概晚上11点。市民可以喺乐松德胜队粉丝群预约报名，名额有限，系限100个噶，约满即止。
1: 仲未进入粉丝群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乐松发布，在相关推文入面扫码添加乐松镇文化融合创新中心客服微信，通过客服邀请进群。群入面将会是持续更新球队的最新动态、票根福利和比赛信息。
2: 睇德甲买楼有着数，市民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是电子购票凭证，可以在活动指定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额外享受优惠的。优惠力度是购房总价的1%，每套房源限用一次，有效期是门票观赛日期1个月内。
1: 接住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在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比赛因为出现3张红牌而创了世界杯揭幕战的历史纪录。今日上午10点将会是进行 A 组另一场的比赛，是韩国对捷克。
5: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1: 大良街道昨日开展2026年中考考前慰问活动，慰问组分别到顺丰中学、梁开中学、丰城实验学校、养正学校以及城美中学，向坚守育人一线的教师致以诚挚问候，为逐梦少年送上考前的祝福和力量。
2: 为了优化公法服务范围和创新服务模式，构建覆盖广泛、专业规范、便捷高效的家庭律师服务体系，大良街道寻日举行家庭律师服务项目签约仪式，将法律服务伸延到家庭微单元，为专区基层治理法治年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 大良街道作为全区家庭律师试点镇街之一， 结合实际情况选取了两个村居，也即是星平社区和逢沙村，以及是两个住宅小区，分别是东乐花园、龙光水月城邦，作为试点推行家庭律师服务，推动律师事务所、律师和试点家庭签约服务，实现常态化服务供给。
5: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0，
0: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
9: 了。你好啊，我准备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来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9: 端假期临近，龙舟的古典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什么呢？为什么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的关注焦点都是广东呢？第一，广东的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来看，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的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来讲，因为输给哪个都不好输给隔离村，这种竞技的悬念是十分引人入胜的。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日在勒楼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楼龙眼，现场还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祈福游玩。还有勒楼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的美食配水，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还有容桂龙涌口6月20日龙舟宴的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日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的龙舟晚宴，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们一起爬龙舟或者看足球品美食啦。
2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2: 听901真系得。

0: 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嚟到8:35啦，咁嚟到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嘅环节嘅直播室，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啊。
3: 冇错啦，咁今日呢亦都会同大家讲讲关于翻工方面嘅事情。翻工呢，其实你话一日八个钟头响办公室，咁全天候咁样紧绷住一个工作嘅状态呢，係好难做到嘅。
2: 唔係喎，啲老细话唔係啊，咁我就係即係请你返嚟八个钟头就係咁样嘅咋嘛。
3: 咁你去洗手间交个水费啊都要啦，係咪另外呢，又喺工位上面，当你做完一件事情嘅时候，你可能会放松下嘅，飲啖水都好正常啫。或者是精神出下小差，摸下鱼亦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啫。
2: 是啊，这些是即是员工的想法来的。
3: 是啊，即是你如果你是要八个小时全天候这样都是处于一个极度集中的状态，精神力极度专注的一个状态呢，其实这个是机器人才可以做到的。
2: 其实我都知道有些公司会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同时都有规定，即是在这个八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呢，就真的那个好似打仗咁樣嘅，即係效率好高嘅。咁但係呢，佢哋亦都有個規定，就係落咗班，互相之間係唔可以即係私事就你哋自己去處理啦。但係公事就唔可以揾同事嘅，
3: 係啦，
2: 即係包括上下屬嘅一個關係，你都唔可以嘅咁樣。
3: 咁如果你處理好呢啲嘅，嗰又唔介意嘅。但問題係我翻工又係翻工，放工又係另一種形式嘅翻工，咁我就唔鋸啦。咁其實講真啦，喺工位上面，你話睇下手機啊，或者是开电脑开得迟啲，迟个几分钟开电脑啊，或者是同隔篱嘅同事倾下偈咁，咁呢啲再
2: 即系中午食咩啊咁样。
3: 喂，今日中午食咩好咧？咁样咁呢啲再正常不过嘅话题啦，即系再正常不过嘅日常啦。但系竟然成为咗某一间公司直接开除员工嘅一啲铁证啊！咁啊，话说咧，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咧就对一起劳动争议案系作出咗二审判决，公司咧系凭借住呢一个监控嘅片段突袭式咁样开除员工，呢、這个行为系属于违法嘅，咁亦都系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嗱，具体系点样嘅一啲铁证呢，我哋亦都会同大家慢慢咁样讲嘅。
2: 系啦，咁即系包括咧，就系呢个嘅1月17日嘅时候就离开座位9分钟，咁睇手机同埋同事讲嘢咧讲咗4分钟。哇！全程監控，
3: 啊，
2: 精確到秒咁滯，
3: 啊。
2: 咁1月23日嘅時候咧，離開座位15分鐘，上下午咧都同同事傾偈，係各傾咗15分鐘，提前3分鐘咧就執嘢準備走。係咁啊！1月24日嘅時候咧，延後咗8分鐘先開電腦嘅，即係8:30翻工。
3: 嗯，
2: 佢係8:38咧先至開電腦嘅，同埋咧呢個過程咧係睇咗手機嘅。
3: 係。
2: 1月26日咧，离开座位14分钟睇手机，同埋提前4分钟咧离开佢嘅工位嘅，即系5:30先收工，咁啊佢5:26咧就离开咗佢嘅工位啦。吓，咁啊2月5日电脑黑屏静置20分钟，即系电脑咧冇任何嘅操作嘅，提前4分钟咧就离开佢嘅工位准备收工咁样。嗱，咁公司列咗一啲铁证出嚟啊，
3: 系啦，
2: 铁证有双引号嘅，
3: 系啦，呢啲咁样嘅摸鱼铁证吓，直接系指向公司入面嘅一位技术工程师，佢嘅名咧叫小林。咁我话说小林咧喺呢间公司都做咗4年几噶啦。咁喺2025年1月嘅时候，就因为一个驻外嘅项目咧就结束咗啦。咁佢就翻到南京嘅呢一间分公司咧就坐班啦，系处于一种自主嘅学习同埋等待新任务嘅一个空档期。咁当然小林佢每一日都系准时翻工放工啦，亦都系主动做调研汇报进展情况嘅。咁但系咧就冇办法啦，喺今年上一年吓，2025年2月13日嘅下午2点几咧，就有一张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毫无征兆咁样咧就俾咗小林啦。咁公司咧就以严重违纪作为理由，将佢当场系解聘嘅，亦都要求小林喺1个钟头之内全部完成离职手续。咁其实如果我系小林嘅话，我都懵晒啦。喂，发生咩事啊？无啦啦炒我嘅咁样。 咁啊，梗係要同公司嗌下先噶啦，咩事先而家嚇？咁啊，於是乎咧，公司就攞出咗啱啱卡圖所列到嘅一系列嘅摸魚鐵證啦，啊，就係你幾月幾號離開咗座位做乜嘢？你幾月幾號咧？入面咧就發牛豆，又開遲開電腦啊咁樣，啊一系列就係嗰幾日嘅鐵證咧。就以呢個為由解除咗小林啦。
2: 嗯，咁啊呢度咧亦都想同大家互動一下嘅，即係平時你嘅工作入邊咧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例如咧離開座位咧，長達15分鐘咁樣，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啲咁嘅情況咧？又或者係即係8:30翻工啦咁樣，咁啊8:28咧先至。

0: 生呢个栏目啦，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咁啊亦都可以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嘅，即系关于我哋今日倾到嘅呢一个要即系透过呢啲所谓嘅吓咁啊铁证啦，就系喺呢个监控入边啦，攞到嘅一啲佢偷懒啊摸鱼嘅啊一啲嘅证据，咁啊开除呢位员工嘅。咁样嘅一啲做法咧，大家系即系一种点样嘅态度咧吓？
1: 系啦，
0: 亦都欢迎讲讲你嘅睇法嘅。
1: 冇错啦，咁小林佢当然系觉得好震惊啦，有冇搞错啊？呢啲都系好正常嘅日常工作嘅行为嚟嘅啫，至唔至于炒我啊？公司就话至于。啊，於是乎咧就攞出咗一本員工手冊。員工手冊入面咧有一條規文咧，就係翻工從事無關活動超過三次，或者係30日內擅自離開崗位超過三次，就算嚴重違紀。
0: 嗱，
1: 公司開除小林你咧係天經地義嘅，你無需反駁。
0: 係啦，咁啊，即係對於話，即係對於話，從事無關嘅活動超過三次咧，其實我覺得好難去定義嘅，因為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例如就係呢間公司咧攞出嚟嘅所謂嘅一啲證據咧，就係同同事咧。傾偈各15分鐘，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我唔知有冇錄音嘅功能咧，即係究竟佢哋講嘅係乜嘢嘢咧？咁同同事之間都會有一個嘅即係叫做工作嘅交集啦。譬如就話一啲嘅事情嘅商討啦，咁樣又算唔算傾偈啦？又或者係同同事之間，兩個人暫時都要即係經過咗一個嘅高強度嘅工作之後咧。是需要唞唞嘅，即係回一回個腦，等佢即係醒神啲啊，咁啊接住落嚟嘅工作先唔會受到影響啦，咁樣咁啊會去講一啲閒偈又好啦，又或者係即係平時生活嘅即係一啲嘅即係小經驗都好啦嚇，咁、其實呢啲又算唔算話即係太過分咧咁樣？我唔知老細啊或者係管理層嘅即係之間啦、會唔會都傾到呢啲嘢，定係每日咧都係板喺塊面嘅？啊，每日咧就即系都会喺电脑前面咧好忙嘅，咁啊，然之后咧就睇睇个市都唔得嘅，即
1: 系
0: 得闲我都唔可以睇睇，今日系红色定绿色咧，咁样即系又唔可以嘅，要绷到好紧嘅。咁当然啦，就即系都唔建议大家喺呢个工作嘅时候咧，去睇睇红色定绿色嘅，因为有可能会做错决定噶嘛。
1: 系啊，即系你话哦靓仔嘅，咁固然系好啦。如果系睇起身，哇，喺热血沸腾嘅，咁你可能成日都比较影响工作啦。
0: 系啊，咁同埋咧就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嗰、那個管理層嘅一個做法係點樣呢？其實亦都可以係即係將佢作為一個嘅例子啊，即係等全公司嘅人學習，即係我特指呢間企業啊，咁呢個可以整個攝像頭咧，就影住管理層嗰啲嗰個位置啊，咁睇睇佢哋每秒鐘喺度做緊啲乜嘢，
1: 係啦，
0: 即係等下邊嘅員工可以更加多咁樣去學習嘅，即係例如咧喺一個忙咗好長時間啦，或者係啱啱去解決咗一個好棘手嘅問題嘅時候咧，咁管理層究竟係點樣做咧？佢會唔會行開座位4分鐘去飲啖水去個廁所咧？一定唔會嘅。一定會係繼續去即係接住落嚟後邊嘅工作嘅。
1: 係啦。
0: 咁具體佢會點做咧？嗰、那個電腦會唔會出現黑屏嘅一個情況咧？咁其實我覺得應該係用呢一個事實嚟説話先好嘅。
1: 係啦，咁啊，所以咧即係都歡迎啲員工嚇，如果倘若咧喺中層啊或者係管理層啊嗰度咧安裝咗監控啦，咁喺唔涉及隱私嘅前提之下咧，係可以開通嗰個語音功能嘅。就係一旦嗰啲領導咧行開行埋咁樣，你就温馨咁提醒佢，做乜嘢啊？你系咪口干啦？唔好饮水啊！饮咩水啫？你喺水放水，唔好放水，放咩水？哇！点解我摸黑色嘅？唔好黑色，继续做嘢啦。
0: 系咁呢个系一即系一个咧，就可以即时提醒啦。
1: 有效监督啊嘛。
0: 系啊，咁但系另外一种方法咧，即系都可以系由嗰个管理层咧，即系对于佢一日落嚟嘅嗰个具体嘅一个做法咧。可以係有一個嘅教學啊，呢個我覺得嗰個效果應該會更加好嘅，即
1: 係
0: 具體到每一秒鐘咧，即係佢離開呢個座位究竟為咗乜嘢咧？嗰、個時長有幾長咧？咁我覺得係即係會有更加好嘅一個員工之間或者上下屬之間嘅一個信任啦，同埋成間公司嘅一個效率咧，應該會提升唔少嘅。
1: 係啊，
0: 因為由上而下都係咁高效率工作嘅時候咧，就唔會出現呢啲無效嘅時間嘅、就一定唔會話提前4分鐘執嘢落班嘅，一定唔會出現呢啲咁嘅情況。
1: 係啦，
0: 咁所以咧就即係其實我自己即係如果我去面對咁樣嘅即係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嘅時候咧。我會提出一個咁樣嘅建議啦，因為你解除我唔係即刻離職噶嘛，即係我要睇住呢一個嘅制度咧落實到位咧，我先去離職噶嘛。
1: 係啊，好嚟好去啊嘛，真係啊。不過好老實咁講句啦，你唔好話時時都可以怪老細嘅，因為一間公司

0: 公司咁大，佢肯定有唔同嘅部门去负责唔同嘅一啲事情啦，包括系可能喺一啲人事方面咧，系会涉及到 HR 嘅呢个部门啦。咁啊 ，HR 具体点样去執行咧？其实佢除咗话代表咗老细嘅意愿之外咧，你点样去執行呢一啲方式咧，同佢自己个人嘅一个做事风格系有关嘅。
1: 冇错
0: 啊，你唔可以时时都铲佢嘅吓，所以咧即系唔可以时时都铲老细。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成日话老细嘅啊，精准咁样对接嗰啲相关部门啊，先至系核心噶嘛，系咪？
1: 冇错
0: 吓。咁另外咧就是、我哋睇翻呢一件事啦，就系南京嘅嗰间公司吓，就以各种嘅摸鱼铁证就解除小林呢一位员工。咁小林咧，亦都系一一咁样喺法庭上面咧，系进行咗反驳嘅。所谓嘅罪证咧，就系、是、全部都系无关嘅一啲理由嚟嘅啫吓。咁、一个咧就系、是、关于提前几分钟离岗咧，小林就表示嗱，我办公室咧就喺四楼，打卡签退嗰个地方咧喺一楼。我提早四分钟去等电梯落班准时打卡，呢啲叫早退。
1: 系
0: 咁、我咁事实系嗱，咁如果我系九点钟要准时到岗打卡嘅早上翻工嘅，咁我系咪都要提前几分钟翻到公司先？
1: 同埋咧就系即系你由起身开始嗰个时间咧都系唔计你噶嘛？
0: 系咯，吓、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小林都讲得有道理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于离开座位同。讲嘢啦咁样，小林就话离开座位咧就系、去洗手间饮水，呢啲都系基本嘅生理需求啫。同同事倾下偈都系正常嘅工作交流，睇手机系为咗睇嗰啲竞品同埋工作微信。点解监控就话我系喺度摸鱼划水咧？另外就系关于呢一个突击开除吓，小林就话喺公司四年几，佢冇任何嘅违纪记录。公司都从未对佢进行过任何嘅提醒、警告同埋核实。好啦，你而家直接用呢个监控嘅片段去定罪搞突击，咁呢个算唔算系违法呢？直头就系违法啦，唔系违法系乜嘢啊？咁样啊，针对啱啱所讲到嘅所谓罪证吓，小林都系一一咁样反驳翻去嘅。
1: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关于呢件事咧，到最后都系即系要去闹到上法庭嘅。因为呢就即係双方呢亦都即係各自有唔同嘅啲睇法啦。咁公司就觉得哎呀你员工咁样做呢就开咗个唔好嘅头啊。咁好难同其他员工呢就有所交代嘅。咁我点去管其他人呢？系咪个个都咁样嘅时候。咁八个钟头都做唔完啲嘢啦咁样。咁即係呢个系管理层嘅声音啊。咁另外呢就即係小林就话咁我執到正啫，你话八点半返工，咁我准时八点半返工。但系如果我提前十分钟翻工，你系唔会俾加班费用我噶嘛？
0: 系啊，我收工就真系直接收工，但我翻工要提前好多翻工噶。
1: 系啊，呢个系一方面咧，就系即系我八点半翻到公司。如果即系你嘅规定系咁样啊，假设我系八点二十分翻到公司，嗰十分钟你系唔会计我钱嘅。咁我下昼五点半准时落班，又有啲咩问题咧？咁样即系嗰个准备工作都系我嘅一个，即系我觉得四分钟好快噶。
0: 系啊，
1: 即系有啲同事咧就即系需要洗埋只杯啊，即系听日翻到去就
0: 充埋电啊、电脑啦、手机啊，或者系嗰部小电雷啊，咁样全部都充满晒电先走。
1: 系啦，咁当然咧就即系站喺小林嘅角度咧就话，我按照晒你嘅规定啊，咁如果你唔想啲员工五点半就走，咁你可以定喺五点四十分嘅啫，系咪？
0: 系啊，
1: 咁呢样嘢就系即系特别系咧，特别系而家。即係好多嘅管理層咧，仲係即係攞住一啲老思維咧，去同呢一個嘅年輕人咧有所交涉嘅時候咧，其實會有好多嘅呢啲咁樣嘅衝突嘅。既然你有對應嘅規定，我照執行就係啦。咁但係咧就可能即係老一派嘅嗰種管理嘅思維咧，就覺得你係應該比我嘅規定更加長咧，先顯示出你嘅誠意嘅。咁樣嘅一啲衝突嘅，我自己嘅睇法會係咁樣。
0: 係，我唔要求你卷，但係你必須要自卷，越卷越好咁樣。其實明眼人都睇得出啦，呢間公司點解要咁樣做咧？就係想炒咗小林啫嘛。其實你炒我，你咪直講咯。你揾咁多呢啲咁樣無釐啦搭嘅嘢做咩呢？
1: 係啦，咁即係當然啦，站喺小林嘅角度，或者站喺其他嘅一啲網友嘅角度咧，都係咁樣認為嘅。即係會覺得有少少牽強啊。呢間公司嘅一啲做法，咁但係似乎係用錯咗方式方法咯。咁有啲公司咧就當然啦，我費事講具體嘅細節啦。唔同嘅公司咧都會有唔同嘅一啲 招数嘅，
0: 系，但系呢招就低得啲咯。
1: 系啦，咁啊，即系具体点样低法咧？咁或

0: 之后我哋先去报时下回声音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会同大家倾倾呢一个嘅话题啊。
1: 国内焦点，
2: 世界大事，
1: 用顺德视角
2: 共读天下风云，
1: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52。
3: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啊，今日咧就倾到一个话题嘅，喺南京咧有间公司咁啊，攞住咧员工嘅一啲监控嘅视频咧，就系即系包括咧离开座位几多分钟啊，睇下手机几多分钟啊，同同事倾偈几多分钟啊，咁然之后咧提前几多分钟咧就执嘢就离开嗰个工位啦，然之后去打卡收工啊咁样，咁同埋咧连电脑咧黑屏系几多分钟啊，咁都详细咁列咗出嚟嘅，咁将呢一个嘅所谓嘅证据啦，就攞出嚟咧，就即系去解除咧啊呢一个同呢位技术人员啦啊小林啊咁佢嘅一个劳动关系嘅吓，
6: 系啦，
0: 咁小林咧亦都即系唔系话即系随你摆布嘅，咁佢亦都系即系将呢起案即系呢件事咧，咁亦都系即系告到去呢一个嘅法院嘅。
6: 嗯，
0: 咁睇翻咧就即系近日啦，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咧亦都系对呢起嘅劳动争议案件啦，作出咗一个二审判决嘅，咪即系讲一审咧都已经系有上诉嘅一个过程啊。咁认定呢单案入边咧监控视频显示嘅行为咧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是未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嘅，咁公司咧借呢个监控片段咧突袭去开除员工嘅呢种行为咧属于违法嘅，咁亦都判令呢间公司咧需要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啊，即系108,000蚊啊
6: 吓。哈哈，即系讲老实啦，睇翻嗰间公司揾嘅嗰啲铁证吓，都几辛苦下嘅。你谂下，小林都做咗4年多嘢啦，你先至可以揾到佢。哇，喺要睇晒所有监控先发现，哦，佢几时离开个座位啦？佢个屏幕咧几时有黑屏啦？佢几时又辞开电脑啦？同同事又几时倾偈啦？咁样揾嚟揾去都系嗰啲鸡米碎嘅嘢，又真系确实辛苦你哋去搜证。
0: 唔系呢样嘢咧，就即系睇翻咧，就系喺2月13号嘅时候咧，就呢个小林咧就收到呢个解除通知书嘅。即係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嘅，咁啊睇翻咧就即係呢一個所謂嘅證據入邊啦。最早嗰條係1月17号嘅，即係都係睇咗一個月啫，都係睇咗一個月嘅。
6: 喂，一個月都好攞命下噶咯，因為咧即係點講咧，小林佢就係之前因為有個駐外項目啦，咁就出咗去，冇辦法啦，監管唔到，咁翻翻嚟嘅時候處於一個空窗期啊嘛，咁即係空窗期，你又冇咩做，冇咩貢獻，咁又唔想俾錢你咯，嚇，又唔想請你呢個人咯，咁咪諗下辦法咯。
0: 哦，咁當然啦，呢個我哋猜想
6: 嘅，我猜想啫，
0: 即係我哋嘅猜想係咁樣樣啫。其實咧，即係對於話一間公司嚟講咧，佢嘅一個運作咧，的確係即係需要有人去進行一個幫手嘅。咁但係咧，就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亦都需要一啲嘅協助嘅。即係我自己嘅一個睇法咧，就係、是、如果咧就將員工當成一個機械人嘅話咧， 即缺少咗一啲人民關懷嘅話咧，咁好可能咧就會即有一個反效果、
6: 嗯、
0: 因為有時咧你同員工好難計得咁清嘅，即員工你對佢好嘅時候咧，佢會發現一啲嘅即包括隱患啦，包括一啲可以改善嘅。

0: 嘢啦，同埋咧就係即係一啲可以令到嗰個成本降低嘅一啲做法啦。咁其實喺佢嘅嗰個崗位入邊咧，係可以提出一啲嘅建議嘅，
1: 啊，
0: 佢會睇得比較清楚嘅。咁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如果係即係大家都你真係當我自己人嘅時候咧，我先會當你自己人噶嘛，即係呢個係人之常情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如果公司去計得清清楚楚嘅話咧，好多時候都會得不償失嘅。即係好似而家今次咁樣啦，就要賠咗108,000元啦。
1: 係啊，即係講老實咁講句啦，如果你話公司出於人力資源嘅方面一個考慮，想話裁員嘅話。你都要睇清楚邊啲該係要裁嘅，邊啲係唔該要裁嘅嚇，即係你諗
0: 有心肚
1: 一個唔覺意你請到那個大動脈，咁就真係得不償失啦。今次咧就係少諗啦，咁下一次可能嗰個大諗嘅話咧，就成間公司就係咁樣噶啦。係佢切咗嗰個公司嘅大動脈，有好多嘅一啲核心資源係喐咗佢嘅筋脈之後咧，成間公司嘅運作都會遭受影響嘅。嚇咁啊，另外咧亦都見到 Uncle Ben 少啦喺花生 FM 嗰度就講到啦。準時收工放工一到點啦，就梗係
0: 準時收工放工就冇翻工。
1: 唔好意思，
0: 你即係你講咗咗自己嘅心聲係
1: 嘛？唔好意思啊，準時翻工放工一到點就梗係去打卡啦。超時又冇加班費嘅。哎呀，呢間公司咧，日後就難請人啦。呢間公司咧，會生意興隆難啊。
0: 其實咧就即係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嚇。咁有一啲嘅業務方面嘅調整咧，其實都可以理解嘅、
1: 嗯。
0: 或者係一啲人員嘅變動咧，其實都可以理解嘅。關鍵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可以攤出嚟講嘅，即係作為老細咧，而家面對緊嘅係點樣嘅問題先？即係如果老細咧，仲係即係賺住好多錢咧，就希望去克扣員工嘅工資咁，咁呢個固然係抵打啤啤啦，係咪先？咁但係老細都唔容易做咯。然之後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亦都有可能係即係基於一個嘅業務嘅變動啦，或者係即係環境嘅變化咧等等各種因素咧，咁公司面臨住一啲嘅困難嘅時候，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啦，係可以攤出嚟講嘅。
1: 係啊，共度時間啊嘛。
0: 唔係咁樣嘅意思，即係而係我攤出嚟講嘅時候，如果你可以諒解我嘅、
1: 嗯，
0: 即係同我一齊去面對呢一樣嘢嘅，咁咪繼續咯。咁如果你諒解唔到我嘅，你覺得我喺度揾緊藉口嘅話，咁其實我哋嘅理念已經出現咗一個嘅偏差嘅，咁係好難再合作落去嘅。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喺呢個過程當中，關鍵係溝通嘅。嗱，正如頭先佩英講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好多時候未必呢個係老細嘅意志嚟嘅、
1: 啊，
0: 有可能去到即係中間嘅嗰個執行環節咧，就用咗自己嘅意志，即係中間嗰層咧就用咗自己嘅意志去處理呢啲問題嘅。
1: 係啦、
0: 啊，咁所以咧就。其實我覺得老細好忙都好啦，有必要係將你嘅一啲諗法咧，同員工有一個及時嘅溝通咯。
1: 嗯、
0: 即係你可以自己拍條片啊，或者係即係自己都開始拍啲短視頻，其實亦都冇問題嘅。
1: 係啊，同埋我覺得即係藉住呢個話題，亦都講過老細對於話請人咧，我覺得有一個標準係必須要執行到位嘅，就係、是、對於呢個人，你一定要考驗佢嘅理解能力。如果呢個人嘅理解能力，是零分，曲解能力是满分的话呢，会为公司带来好多好多不必要的麻烦。咁所以理解到位，传达到位，睇起身好似好简单、嗯、事实上是非常之关键的一个能力嚟㗎。除咗话你嘅執行能力强之外，你嘅理解能力都系要强嘅。如果唔系你再强嘅執行能力，你理解错嘅都系只系一个错嘅方向囉。
0: 冇错。咁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去同我哋一起去讨论呢一个话题㗎。可以喺佛山家嘅底部嘅花生栏目呢继续去讲讲你嘅一个睇法。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呢先到呢度。今次嘅新闻主播系佩英、卡图，责任編辑刘燕，編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佳。多谢大家的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南风两级。即日起到8月16号，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会展出《行者无疆》、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 这个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以及美术

师郭子良老师在2025年无偿捐赠的水乡题材作品为叙事起点，延伸至郭子良老师艺术生涯各个阶段的创作精华，一共展出书画、陶瓷精品近百件，全面呈现了这一位顺德籍国家级艺术家40年的成长轨迹、不默探索和心智的家国情怀，是一场融合艺术高度和乡土温度的视觉盛宴，亦都彰显了顺德文化的底蕴和魅力。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佢有位网友喺社交平台上边分享咗一张佢嘅父亲长期使用嘅微信斗掌，阿盖系一幅自绝嘅儿童画，出住佢小学二年级时候嘅图画。当时佢画完之后就亲手送俾咗父亲，之后十多年呢张画始终未曾更换，静静咁样停留喺父亲嘅微信斗掌上边。佢呢一张贴迅速引发咗广泛嘅共鸣，好多网友纷纷留言讲述住家长辈同样固守多年嘅斗掌故事。有母亲将细路仔细个嘅时候随手画嘅简笔画设为斗掌，每处添加新联系人，总系会带住笑意咁样介绍，呢个系我嘅细路细个嘅时候画嘅。有父亲十年如一日使用一张裸照片，照片里边佢抱住尚在襁褓嘅细路，屋企人多处替已更换，佢总系笑住咁样执意保留。个表面嚟睇，呢个系一个关于微信斗掌嘅网络故事，之但系往深一层意思去睇，呢个背后暗藏住数住世代下边一种独特嘅代际情感表达方式。点解一张自绝嘅儿童画能够被父母当作系数住身份嘅标识，一用就十几年呢？睇下到微信斗掌已经唔单止系个人形象嘅展示，更加成为一种情感纽带存在。佢将亲主之间嘅一层隐蔽而牢固嘅情感联结，深深咁样刻喺虚拟世界嘅皮肤上边。父母们不擅长华丽嘅词语去告白，佢哋用咁样一种恒定嘅近乎固执嘅方式，将生命里边最幼弱最珍惜嘅部分放喺众目睽睽之下。呢一种表达因为佢嘅笨拙而真实，因为佢嘅执着而动人。对于主女嚟讲，你一份不变带嚟嘅是一种巨大嘅情感抚慰。我哋睇到一张画纸，一封信，呢啲喺功利世界里边微不足道嘅所谓无用之物，却被长辈们郑重咁样赋予价值，视如珍宝。呢个并非系因为佢哋真嘅认为呢啲作品喺艺术或者世俗意义上边有几咁了不起，而系因为佢哋系细路仔生命历程嘅鲜活切片，系哀动依依不舍嘅实体化证明。佢哋守护住呢啲物件嘅表象，实则系喺度守护一个家庭共通嘅情感基因。人们由此感叹，长辈表达爱的方式往往朴素而恒久，他们将细路仔不经意的小作品或者瞬间视为珍宝，长久地展示在数住生活的显要位置，一用就是十几年。这份不张扬的珍惜，将细水长流的牵挂无声地浸润在日常的每一个角落。愿你最深的偏爱并不依赖于宏大的谚语，它就隐藏在一些被反复点击长久展示的方寸图像里面。你童年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已被它们静静地受藏成一生的习惯，无需太过多谚语，爱意早已经透过你的静默的斗掌悄然未慢绵延不绝。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同你更新翻现时缓慢路段情况。咁啊，佛山大道方面咧，将茶隧道往乐松同埋桂华隧道双向咧，现时系咪摩噶？ 海拔路方面，江南明居路段往广州慢紧，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都是有阻滞，灰旗路的湾华路段往平洲需要比多少少耐性的。另外往返顺德方面，三落路大沙大桥路段往北滘，同埋龙舟公路三线大桥路段往番禺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的。最后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现时都需要留神。以上路段敬请大家是更加谨慎行驶，在路上亦都要留意控制自己的车速车距，祝大家都出入平安，稍后再谈。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早
6: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镇佳境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

0: 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3: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6: 早晨，9:13时间开始今日嘅朝朝得食。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6月12号嘅时间吓，今日星期几咧？今日咧已经系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啊，亦都系咧例牌周末嘅时间，大家都会非常期待。因为点解啊？因为有性格踢得噶，仲有周末去边度一定睇得噶。咁啊，亦都系咧足球嘅气氛啊，非常之浓厚啊。咁寻日咧亦都系呢个世界杯，应该正确嚟讲，因为今日凌晨啊，世界杯就正式开波啦。咁喺我哋顺德德甲方面咧，亦都系迎嚟咗新嘅赛程啊。咁随住咧顺德德甲冠军赛第九轮收官，咁呢个周末咧赛事就会正式迈入半决赛嘅阶段啦。同步开展嘅德甲好防季咧，亦都系热度持续升温嘅。咁自从呢个活动咧开始之后咧，创落咗40套房源成交嘅亮眼成绩之后咧，呢一场体育加房产加消费嘅跨界活动人气系一路走高嘅。咁近期包括顺丰府啦、顺控项目啦、顺轮海心明月啦、唯美津岸华府等嘅楼盘，依托赛事票根嘅优惠持续走量啊，新增成交住宅22套，活动累计成交总套数系突破62套嘅，咁总成交金额达到1.32亿元。赛场嘅流量稳步转化为安居嘅订单，顺德楼市回暖嘅态势咧越发稳固嘅。咁啊，好多朋友仔咧，亦都系话咧，睇德甲之后咧，攞住个票根再睇楼咧，会觉得咧就心入边定好多。因为点解咧？德甲嘅嗰个票根，无论系实体票定系电子票啦，只要你咧系攞到去咧，就系现场吓，咁就凭住呢个票根咧，佢系有1个月嘅有效期。比如话你系听日睇波嘅咁样，咁7月13号之前咧，你去买楼喺德甲好房季嘅呢一啲房企当中去买楼咧，系额外享受多1%嘅优惠嘅，系实打实嘅优惠啊！咁啊，今次有边啲嘅楼盘咧？咁啊，今日喺节目当中亦都稍微倾倾讲讲，稍后咧亦都会邀请嘉宾上嚟节目嘅。大家真系近期咧有换楼嘅谂法啦，或者有上车嘅谂法啦，都可以咧重点关注一下噶。咁啊，作为咧大良东区标杆人居项目啦，顺丰府今次系迎嚟15套嘅新增成交。成为今轮的成交主力，咁唔少购房者咧，俾项目咧，俾邻顺峰山公园嘅生态优势、成熟嘅配套所打动嘅。比如话咧，就阿陈生咧已经喺顺德咧就落脚好多年噶啦，咁啊早就有置换大宅嘅谂法，咁借助德甲嘅票根额外优惠咧，果断入手一套300平方嘅望山湖景大平层。即系我哋嗰次咧视频直播嘅时候讲紧嗰啲啊，冇错啦，咁啊 陈生就真系该出手时就出手哈，企喺全景阳台，顺峰山风光一览无遗，既有优质嘅景观，又有实打实嘅折扣，全家都好满意。呢个系。

陈生讲噶。咁啊，除咗呢个生态优势之外咧，呢个项目咧系紧邻地铁站点同埋三大商业体啦，宜居属性可以讲系拉满嘅。叠加埋咧，我哋顺德德甲赛事嘅福利咧，系持续收获改善型买家嘅青睐。嗱，咁啊，今次嘅成交当中啦。这个博翠天下府亦都是表现亮眼的，一举拿下四套的成交，成为本轮活动的新进成交主力。作为顺德本土国企打造的标杆项目，博翠天下府的项目是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完善的配套规划和国企背书的交付保障，收获了众多本地置业者的认可。不少买楼的朋友说，除了项目本身的硬实力之外，德甲票根带来的专属购房优惠亦都令他们的置业决策更加果断，成功在今次好房季活动当中锁定了自己心目中心心念念的那间屋。是啦，咁亦都系喺唔同嘅镇街咧，有唔同嘅一个成绩表吓。咁轮教咧，两大楼盘咧同样交出唔错嘅一个答卷嘅。咁继上月咧五套成交记录之后啦，咁近日顺轮海心明月咧就再添两套成交嘅，覆盖刚需同埋改善户型啊。譬如话咧六月三号啊，即系个零礼拜之前啦，咁本地啊梁生一家咧就拣中咗一套122平米嘅望江大四房，咁估计咧就系要用作咧佢自己小朋友嘅一个分房啦。咁呢个项目咧就坐拥滨江长廊、湿地公园等嘅生态配套嘅，仲有优质公办教育资源，加埋我哋顺德德甲嘅专属优惠。等全家都可以安心置业。6月7号在顺德工作的湛江夫妻就拿下了93平米的江景大三房，项目优越的生态环境、教育配套，结合我们顺德德甲票根的让利，成为他们安家顺德的关键。此外，唯美津岸华府亦都是新增一套成交的，因为很多的业主有自己的考虑。业主何先生就说，他们原本就看好项目的双城配套、低密园林和通透户型的，了解到德甲门票专属权益之后，就借着这个优惠迅速敲定房源了。而社区的全龄休闲设施、优质户型设计亦都是吸引他们的点，搭配额外的购房折扣，令到这一场安家之旅性价比十足。嗱，讲到咧睇德甲，好多朋友咧就系呢个足球等，咁啊带住全家大细睇德甲之余咧，就收获额外嘅惊喜，一张赛事嘅票根，串联观赛热情同埋安居嘅梦想啊！咁啊，当前咧顺德德甲全民赛事积聚嘅庞大人气，配搭翻咧全域落地嘅购房优惠。票根经济的效益是持续释放的，不断激活楼市的活力，各大楼盘不再单纯依靠价格内卷，而是以本地的体育 IP 为纽带，深度连接人居需求和城市的情感。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可以说是多方都受益。这个周末顺德德甲的半决赛就会打响了，好房季优惠亦都将会不断加码的，体育引流、房产承接、消费联动的完整生态。如果你近期都是想着要入手的话，真的要抓紧这个时间了，因为这一张票根是可以获得额外1%的优惠，真的非常之顺啊。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7: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啊特别多，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还可以在这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的地点，那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了。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的，驾驶901为什么这么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就好像张雪坚持做摩托车的初心和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点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系多谢晒你啊！
9: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顺心盘，招招精选。
15: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桂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0: 几分钟的约会啊，呢一首咧系一首翻唱嘅版本啊，就描述咗咧喺地下铁遇见心爱嘅人嗰种嘅心入边涌动。当然啦，地铁咧即系可能系每个朋友有不同嘅理解，有啲人咧日日都系可以好方便咁样地铁出行。咁如果屋企隔篱有地铁嘅话咧，相信咧亦都系好多朋友咧喜闻乐见嘅事情啊。咁稍后时间咧。即刻啦，就会系同大家一齐倾倾啊！一个喺地铁隔篱嘅楼盘，系方便大家行街啦、行公园啦，甚至可以讲咧系满足到你生活嘅所需嘅。稍有时间，即刻一个版头之后，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啊！
1: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锦潮锦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9:30。

0: 六分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你好，我系方慧华 Color。咁今日咧亦都系邀请到顺德好房贵嘅嘉宾同我哋倾倾偈。呢个项目咧亦都系喺顺德大良嘅中心位置，好多朋友咧都已经系对佢嚟讲咧，即系呢个环境或者呢个位置咧有多少嘅了解，但系具体。在我哋嘅顺德好房贵有啲咩优惠呢，同埋项目近期有啲咩新嘅搞作呢，咁样啊。今日我哋必须要请嚟个负责人一起倾倾㗎。我哋请嚟啦华润佛山营销总监黄喜钦啊，我哋同佢倾倾偈先啊。係啦。好，开个咪俾黄总监先。早上好黄总监。
1: 诶、欸、早上好。
0: 哎、hey, 大家好啊。那么今天咱们请来是华润佛山营销总监王喜钦王总监。那么咱们政企联动推出顺德好房季的活动呢，华润置地可以说是第一时间深度参与的，跟以往常规的房产促销活动相比，您认为本次活动的亮点和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呢？王总监，
1: 这次我们德甲好房季呢，就是与以往常规的这种促销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其实突破了就买房就是买房的这种单点思维，
0: 嗯，
1: 实现了我们政企联动的双向奔赴吧。然后它最核心的亮点就是一张观赛的门票就是可以变身成为置业的优惠券。我们这次呢把这种体育赛事的这种热情精准的导入了房地产，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呢实现看球消费安家的一举多得。其实我们华润呢一直就是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房子是容器，生活才是真正的内容。所以说我们体育、嗯本来是连接邻里激活社区的一个很好的纽带，所以这次这种体育和安居的模式呢，也是华润置地推崇的这种润比邻的活力生活方式的有力延展。
0: 嗯，对的哈。那么本次好房季活动期间呢，华润置地重点推出了哪些优质的楼盘，可以简单介绍他们的核心优势吗？
1: 这次我们好房季呢，就是我们其实重点推出了两大品质项目，一个是顺德悦府，一个是顺德云景。
0: 嗯，
1: 那相信朋友们也都多多少少听说过我们这个顺德悦府的话呢，就是在顺德万象汇的旁边，就是我们整个顺德置地广场这样一个项目。它这个住宅的维度呢，就是推窗可以见到顺风山。
0: 嗯，
1: 它整个又是一个超级的 TOD 综合大盘，地铁上盖的项目，然后无论是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部能够配套的集中兑现，也是我们目前东区比较有确定性的一个改善的选择。
0: 对，而且呢整一个外立面啊就很有存在感咱们经常去万象汇的话呢，
1: 对对对，
0: 都会经过这个楼盘的，真的非常的棒。
1: 对，它是一个工匠化外立面的一个调整、嗯、非常的看上去非常的高级吧，有高级感、
0: 嗯、对。
1: 然后顺德云景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年初开了顺德云鹭湿地公园，大家应该有的朋友去逛过啊，整个大湾区最大的鹭鸟湿地公园、嗯、主打一个高端的别墅和高端的住宅，户户有花园，是这个第四代住宅项目啊，
0: 嗯，
1: 也是我们不可复制的这样一种生态资产吧。
0: 对，而且呢就整一个的感觉哈、啊、就本次带来的这两个产品感觉都是长在大家心坎上面的，都很期待的哈。那其实整一个环境就是想要给到大家怎么样的一个想象呢？嗯
1: 嗯，
0: 就会不会是一动一静都可以去环绕到呢？
1: 是的是的，这两个项目其实是我们华润置地这种片区统筹理念的集中爆发，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拿一个项目不只是单点的开发一个楼盘，而是整体的规划和系统的运营。您看这个云景和我们的悦府项目不仅是盖了楼，而且我们有商场、有公园、今年年底还会开文体中心、还会有这种更多的配套去兑现。所以说一动一静一城一园的话呢，就是完整的兑现了我们华润置地对于顺德也好，对于这个顺德的市民也好的这种片区统筹的落地啊，给大家提供更好的生活、啊、
0: 嗯，就有一种动静皆宜的感觉啊。
1: 是的是的。
0: 嗯，那本次好房季呢，华润置地双盘的优惠呢政策具体有哪些呢？大家都很期待啊。
1: 这次我们也是准备了两大福利吧。第一个就是呢，就是凡是拿着我们这个德甲赛事的门票到访我们这两个项目，在原有折扣基础上还可以额外享受一个点，最高呢可以享受到10万块钱的优惠。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拿着这个票根到现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免费抽奖，有多份的好礼带给大家。
0: 哦，
1: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两重福利呢，让所有这个热爱足球热爱生活的这个朋友都能够 收获满满啊，邂逅心仪家园。
0: 嗯，所以呢，无论你是喜欢看房的

0: 红梅的同事也专程到现场进行了采访。
1: 嗯，
0: 五一期间的话呢，更是凭借活动成功的这个认可，也是精准契合了他们的真实诉求。这个除了真金白银的购房优惠，他们也看中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便利的配套，还有这种美丽的这个顺风山也好呢，云鹿湿地公园的这种自然生态。
1: 嗯，其实呢，您刚才说的咱们同事，就是咱们顺德融媒同事到现场采访，这个我是有印象的。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即将结婚的朋友来说哈，安居安家置业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摆在头号的大事来的。那么本次的好房季的活动呢，您又觉得对于提振咱们顺德楼市的信心、激活市场活力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呢？
0: 这次好房季的话，就是还是对于这个提振楼市信心起到了很多维度的关键作用。第一个就是这次是文商旅的这样一个深度融合的实践，以体育为媒，以惠民为本，以安居为药，成功的这个将我们这个赛场热度、球迷流量还有城市活力精准导入了这样一个房地产市场，真正能够体现到体育惠民、企业增效、市场提振还有民生受益等多方共赢。
1: 嗯，
0: 第二的话呢，就是其实为我们这些房企呢，还是搭建了非常具有公信力的一个展示舞台。
1: 对，
0: 我们还依托了政府的一些宣传的举措背书，让好房子呢能够真正走进大众视野，极大的这个增强了这个购房者的信任与安全。第三呢，就是对于广大的市民而言呢，这个德甲不仅是一场这个体育的狂欢，置业的盛宴啊，特别在这个六月，我们马上世界杯今天也开赛了，就是在家门口的这场德甲提前是点燃了我们全城的这种运动的热情和这个城市的活力。
1: 对啊，其实呢，看足球还不如自己去踢足球啊，就是让那种体育的感觉啊涌动在自己生活当中，就更加有那个精气神出来了。那其实呢也听说过哈，华润置地呢对于业主的服务是多层次的，非常立体的。华润置地是不是将会组织一个顺德业主联赛，还会跟明星队有一场体验赛呀？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组建了华润置地顺德业主联队，这个消息一发出，我们这个业主群非常这个热烈的反响了。
1: 嗯，
0: 然后足球社，我们有自己的足球社群，然后短短的十分钟就已经全员爆满了，还有很多人过来问还能不能再加进去。
1: 有多少人报名了？
0: 目前我们有20个左右的业主成员，报名的就远超这个数据。
1: 哇，太厉害了。
0: 所以说这场跟明星队的这种友谊赛呢，也将在这个14号举行，
1: 就这个周日。
0: 对，届时的话呢，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观摩，一起为我们的这个德甲加油助威啊。其实对于业主而言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胜负还是次要的吧，就是我觉得就更重要的是这种邻居原本的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可能啊这个变得这个无话不谈的知己，在这里的话呢，我们通过这种社群找到这种志同道合拥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所以说我们华润一直秉承的就是说不仅盖一套房子，而且是在营造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在2025年的话呢，整个华润置地组织了这个在这个顺德啊组织了超770场的这种社群活动，覆盖了4.2万人次。
1: 嗯，
0: 包括我们今年年初顺德也举办了这个整个全网曝光了600万的这种业主的春晚，就在我们这个云龙湿地公园。业主自己办自己演自己看，这个整个让成为华润置地业主是一种情感的归宿啊，让业主真正感受到住华润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嗯，真正通过情感通过兴趣来链接的一个社区。其实以前大家都说嘛，现代的一个生活可能大家可能对门都不一定知道是谁，但是通过这种有心的业主之间的一个服务，就是华润作为一个牵头，让大家就有了机会去打破大家之间的那种陌生感，
0: 是的，
1: 真正的融入到一起了。不得不说华润的业主真的很幸福。那么对于球迷和体育爱好者来说呢，华润在顺德还有什么样的体育配套可以让大家去体验呢？
0: 这个对于广大的球迷和体育爱好者来说呢，华润置地在顺德的这种体育布局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嗯，
0: 第一就是我们这个第15届全国运动会在顺德比赛的场地，我们的德胜体育中心，就是由华润置地代建的。这个场馆的话呢，有21万方，有着湾区鸟巢的美誉啊，已经成功举办了15运的这个女子的这个足球赛啊，成年组的这个篮球赛，以及25年中奥男篮挑战赛等活动。
1: 嗯，
0: 第二的话呢，就是整个我们现在顺德乐府，就是万象汇旁边有一个6万方的这样一个顺德居融文体中心。

0: 今年2月的话呢已经顺利封顶，规划了恒温体育馆、多功能赛演馆、羽毛球场、网球场等综合运动区，未来呢依托华人文体强大的演艺和赛事资源体系，持续的为咱们顺德引入高水平的演出和重要的赛事，从全域赛场到日常健身都有这种更多元更专业的体育能够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啊，也是欢迎大家这个到时候来我们的这个文体中心啊，体验一下这个整个华人文体是基于全国性的高端的这种赛演的这样一个经营方啊，也是我们自己这个自己的经营方，所以说非常值得期待啊。
1: 真的，我听到都很心动了。其实真的，一家老小或者说三五知己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体育项目，那咱们市民可以通过怎么样的渠道查询具体参与楼盘和最新活动的信息呢？
0: 这个大家其实随时可以前往我们顺德乐府和顺德云锦的营销中心的现场咨询。那另外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官方指定的线上平台顺心办小程序，进入这个顺德德甲好房记房企专区，就可以查询我们这个楼盘优惠细则，还有最新的活动信息。
1: 那针对现在的市场回暖趋势，您对现在看房的听众有什么样的购房建议呢？
0: 我觉得有三点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大家要看清回暖的一个真相。现在市场上有些回暖不是说大家都在涨，不是普涨，而是一个分化的涨，就是真正在涨其走得快的永远是那些具备稀缺属性的资产，要么就是地段特别好，要么就是配套全部兑现，要么就是产品独一无二。所以说我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只看价格，要看是否不可替代啊，这个项目。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要选这种长期主义的这种项目，包括开发商也好，项目也好。那现在的市场其实比拼的不是说谁画饼大，而是说看真真实实的所见即所得，谁兑现。
1: 对。
0: 所以说华人置地呢在顺德了深耕了近10年，我们其实不只是说短期的做一个销售，而是一个长期的运营。这个您看我们这个卖顺德乐府的时候，就是把商场打开，把公园打开了经营好，文体打开，就是你房子交给你的时候呢，你到时候就可以享受所有的这些配套了，包括顺德云景也是，对吧，我们这个房子交付前就把这个桥龟盼桥打开，把公园全面的向市民开放。所以说我们这个片区统筹的理念就是不只是盖房子，而是说一个这个配套先行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好房子自己会说话啊，就是顺德乐府和顺德云景持续的这个在顺德的成交，其实是一直是名列前茅啊，在全市也是名列前茅。不是因为我们说天天鼓吹自己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客户真真正正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兑现。你看万象汇一年的话，客流量能够达到2700万的一个客流量。
1: 对，
0: 湿地公园的话呢，也现在成为了这个咱们市民这个露营看这个鹭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1: 重要的点。
0: 对，文体中心的话，大家也都看到，经过这个东乐路的话，这个也封顶了啊，准备这个做一些具体的一些装修。所以说这些都不是规划，是实景。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去看房啊，还是要去看，去感受，去对比，好房子经得你反复的去看。最后的话呢，就是觉得总结一句话吧，就是房子是一个大宗的资产，也是家的载体。也别被短期的行情牵着走吧，选一个你住进去每天都觉得值的地方啊。
1: 对，其实这个很重要哈。那顺德乐府跟顺德云景，乐呢喜悦的乐啊，就是这个名字也取得特别的好啊。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咱们华润佛山营销总监王喜新王总监带来的分享。相信很多市民很多粉丝听完之后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市民受益，一张9.9块的德甲门票既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半决赛，还能在买房时候呢真金白银省下一笔，这样的好事确实不多见。所以有需要的观众啊听众朋友们可以马上去了解一下，希望大家都可以挑选到心仪的楼盘，置业安居。

0: 呢首歌叫做《给你幸福》，我哋都会透过自己嘅努力为身边嘅人带嚟幸福。咁呢个应该系生活所追求嘅一个好正嘅目标啊！提提你，现时喺北京时间9:55。
1: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3: 呢边打爆啦！
4: 德甲赛事仲可以，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6: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7: 我要我要，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

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5: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大账
5: 十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又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大家都话咧，安居乐业、平安喜乐咧，就系我哋嘅一个美好嘅愿景。咁望望嘅日历咧，其实端午佳节咧即将会到临噶啦。咁啊呢个时候食咩粽呢？今年咧，如果你想试试啲不一样嘅口味嘅话咧，嚟自茂名化州嘅纯手工粽，真系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吓。就问你一个问题啦，你有冇食过呢一只甲流叶粽先？有嘅，可以喺我哋嘅互动区依家话俾我知吓，因为呢个咧就系茂名啊湛江嗰边嘅一个非遗嚟嘅吓，只系喺嗰边咧就比较常见啲。基本上呢如果你话呢一边啲朋友可能系大湾区嘅朋友仔啦，可能就比较少听啲，但查实佢系一隻非常之好嘅种，特别对于好鍾意食糯米种嘅朋友嚟讲呢，点解咁好呢咁样。因为呢其实佢呢一隻嘅甲流叶呢，甲流叶呢系非常好，能够呢中和呢就系糯米嘅湿热，仲有呢就温中散寒啦，驱风利湿嘅作用㗎。所以呢将佢啲叶呢煮咗之后呢，煮咗啲汁之后，再加埋啲叶剪碎之后呢，沟埋啲糯米一起包粽呢，就会是更加好食。咁可能平时食咗粽呢，即係容易胀气啲朋友仔呢都可以食多少少都唔怕嘅。仲有肠胃敏感啲朋友呢都可以放心食㗎。咁呢隻呢咁有特色嘅粽呢，今次喺我哋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呢，你可以直接搜粽啊，咁你就可以搜到㗎啦。十隻两 kg 装嘅呢就98蚊。咁如果你想咸甜粽嘅一个组合，吉祥粽组合呢就78蚊。其实真係好相宜，因为点解真材实料啊。呢、這个呢亦都系嗱嗱声要推荐俾大家嘅。咁今日节目时间呢亦都差唔多啦。咁期待呢我哋下个星期节目再见。咁周末嘅时间呢大家去睇德甲呢，记得要将自己嘅票根收好。届时咧，可以将呢个票根咧，就作为你去睇楼或者系买楼嘅一个好好嘅凭证啊！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0:00。
5: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6: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7: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南风两级。即日起到8月16号，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会展出《行者无疆》《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这个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以及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在2025年无偿捐赠的水乡题材作品为最是起点，延伸至郭子良老师艺术生涯各个阶段的创作精华，一共展出书画、陶瓷精品近100件，全面呈现了这一位顺德籍国家级艺术家40年的成长轨迹，不墨探索。

0: 同心智的家国情怀，是一场融合艺术高度和乡土温度的视觉盛宴，亦都彰显了顺德文化的底蕴和魅力。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现当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九零点一，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大家好，我系顺德雍贵小公布嘅雍兰娟，大家都叫我娟姐。每日天懵懵工咧，我就喺个串房嗰度做紧嘢噶啦。用心嘅熬制古法龟苓膏，真材实料，慢火细炖，就系为咗将顺德嘅传统滋味做好。每次睇到朋友食完之后都竖起个大拇指鼓，好正宗啊！我个心咧就觉得特别温暖。希望我哋顺德家乡嘅好味道，能够得到四方八面朋友嘅认可。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4: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5: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3: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4: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5: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2: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每到夏天，你系咪都有咁样嘅烦恼啊？要开空调冚棉被，嗱，冚到咧出晒汗，半夜又热醒。你唔冚咧，空调直吹，关节咧又受冻。嗱，屋企有老人家嘅，有细路仔嘅，仲有就系一到夏天就怕热，瞓觉之后咧，醒翻嘅时候，成个背脊湿晒嘅朋友仔，听我讲，呢一床被你必须拥有，佢就系顺心伴，郁生冰冰凉感下被。顺心伴冰冰凉感下被，专为又焗又热的夏夜而生，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需要$63。这个夏天拒绝黐立立，$63就可以解锁成夜干爽的空调机被了。听住啦，首先佢个面料系凉丝感嘅，你将只手放上轻轻一划咧，嗰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即刻就有啦。夏天冚佢根本唔使开成晚空调，又悭电，仲舒服添。再睇睇佢入边啦，成张咧就系雨丝棉嚟嘅，搣搣佢蓬松。

0: 咧，就算你用力捽佢、打佢，佢都唔会结成一嚿嚿，亦都唔会走晒啲棉去。机洗都唔惊噶，可以讲系我哋懒人最爱。而且咧，佢仲系 A B 两面嘅，呢面系小清新，反过嚟冚咧就系简约风，相当于买一得二啊！再睇睇佢工艺先，骨边工艺，点洗都唔甩线。呢只被咧有三个尺寸任你拣，原价最低83蚊，觉得已经好抵咧。嗱，今日顺心伴发福利啊，直接再减多20蚊，到手最低只要63蚊。63蚊啊，各位朋友，一件短袖嘅价钱，你依家就可以揽住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想要嘅即刻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咧，搜索空调被，即刻就可以拥有一个干干爽爽嘅夏天睡眠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发啦！
5: 德甲赛事仲可以，
6: 仲可以
5: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7: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8: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7: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11: 爸，吃饭了。
12: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

0: 是雪糕。
1: 妈。
2: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3: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1: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3: 剩下了什么？
1: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1:01。
3: 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见南风两级。即日起到8月16号，喺顺德区博物馆书画展厅2号临时展厅会展出《行者无疆》《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展览。这个展览以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以及美术师郭子良老师在2025年无偿捐赠的水乡题材作品为最是起点，延伸至郭子良老师艺术生涯各个阶段的创作精华，一共展出书画、陶瓷精品近100件，全面呈现了这一位顺德籍国家级艺术家40年的成长轨迹、不墨探索和心智的家国情怀，是一场融合艺术高度和乡土温度的视觉盛宴，亦都彰显了顺德文化的底蕴和魅力。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2: 早晨早晨，来到早上时分11:03，看看最新的交通消息。今现时在顺德大道容祺大桥路段往大良方向行车缓慢。

0: 龙洲公路新明路口往番禺方向都有塞滞啊。咁另外啦，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段方面咧，系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嘅小商品城路段啦，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咁另外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雾慢啊。另外提提各位，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乐松方向，现时行车比较缓慢。咁转睇下啦，大良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华南路段双方向咧，会分阶段围蔽施工。咁期间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八月份。咁另外，广中江高速嘅南中大桥施工期间，往返广中江同东新高速嘅车辆咧，或者绕行佛光高速、张松立交、广珠西线南二环等。黄埔收费站嘅途经广中山嘅核区岭南大道啦，同埋大良南华东路等，请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镇佳境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0: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5: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 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早晨，嚟到11:30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到而家喺顺德区嘅桂南路转入港珠公路位置，行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这边立交往广佛高速方面行车都比较缓慢。咁而广佛高速嘅沙埠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比较立罗啊。再次提醒各位，咁啊，顺德区嘅桂南路转入港珠公路位置行车比较缓慢。咁提提各位，落松嘅落涌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路洲村道口啦，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36路，工期到2027年嘅2月份。咁另外，为配合龙峰路口跨线桥施工啦，240国道龙岗嘅仙塘至苏溪路段主道会全封闭，保留辅道通行。原本途经龙峰路口嘅车辆请绕行沙龙路同苏溪大道，工期到2027年嘅5月中。而大良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试用期到2027年嘅3月份，请大家支持。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2、1，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0: 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

0: 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屠城，由检察官就升为法官啦。到咗正统年间，亦就系1436至到1449年啦。屠城就做咗浙江签事，咁啊官阶就升到四品。但系屠城最后咧都系以打仗成名嘅。佢曾经咧打日本仔，海上边嘅倭寇啊。咁收尾楚州武义就发生农民暴乱。屠城就带兵去平乱，在武义就先打赢一局，杀了几百人，后来呢又劝降了3000多人，可谓声威大振。谁知最后对方就扮成一些平民，就混入城里面周围咁放火，内外夹攻，搞到全城大乱，军民溃散，最后屠城呢就死在乱军之中。到了收尾，朝廷就追封屠城为左参政，咁啊录用佢嘅仔屠老咧做八品官，俾咗个新会县城过去做，咁收尾又做过知县同埋广州同知呢啲咁嘅职务。屠老当时做县城嘅时候仲好后生，咁个知县黄仲咧就劝佢仲系趁住后生读下书啦，咁于是啊，屠老就拜黄仲为师，每日嘅朝头早。佢都系听完黄仲嘅授课之后啊，先去处理院里边嗰啲事务嘅。后嚟黄仲就过咗身，而屠老咧直头将佢当成系自己父亲，帮佢举行丧礼，并且资助黄仲嘅两个仔。谂当时两广啊盗贼如麻，嗰啲贼佬啊占住啲山头啊打家劫舍。到咗天顺七年，亦就话1463年啦。屠老就升咗做新会知县，佢一上任啫，佢就召集咗新会、阳江、阳春、陇水、新兴各个县嘅官兵，大张旗鼓扫荡两广嘅各路绿林，大嘅就会剿，细嘅咧就专征，每场仗咧都打赢嘅，可以讲系所向披靡啊！因为佢屡战屡胜。收尾呢因为佢嘅战功升咗做广州同知，仲兼顾埋知县嘅嗰啲咁嘅事务。到咗1465年嘅时候，屠老就跟住总督韩雍就征讨大藤峡。韩雍治军呢以严厉而出晒名嘅，之但系佢只系服屠老一个人嘅啫。每一次打仗啊，都系用屠老嘅计策，而且每次都打胜仗嘅噃。屠老所率领的

0: 300精兵就有陶家军之称。嗰啲绿林道一听到陶家军嘅大名啊，唉，又憎又怕，离远见到都走夹唔头啊。不过呢班咁嘅嘢真系折滑噃，战场上啊唔够人打，竟然掟到陶老嘅乡下屈林嗰算呢，大肆游掠，将佢啲族人啊，无论大细都好，全部杀清光，而且啊，将陶家嘅山坟都掘埋。嗱，呢一次宗族豪劫咧，令到陶老啊悲痛欲绝，咁从此就移居广州，远离自己家乡嘅呢一笪伤心之地。后嚟宪宗朱见深咧就下咗一道圣旨，将陶老嘅祖籍啊就改为广东，佢原先广西噶嘛，并且补发咗好多嘅慰问金过佢。陶老为官45年，身经大小百几场仗，而所杀嘅敌人咧总共加起身有成2-3万嘅。之但系最后咧，佢系得出一个咁嘅教训：自窝贼，化之为先，不得以此杀之矣。嗱，征战同埋杀戮，尤其系家族嘅遗残，咁令到陶老对生命就有咗更多嘅感悟。从此之后，佢去到每一笪地方，都会喺嗰处咧就喺啲学校推广教化，对老师宿儒咁敬如上宾。咁陶老过身之后，湛若水亦都帮佢写咗篇墓志铭，咁称赞佢话：故公平后山贼，即请至从化院并学；平阳江贼，即收阳江院学；平恩平贼，即请至恩平院学。他如殿白，身陵白水，见学皆如之。嗱，陶老曾经咧就上书俾韩雍，咁请佢为战死嘅将士起一间祠堂，用咁嘅形式去祭祀同埋纪念佢哋。咁啊，收尾就经过朝廷嘅准奏啊，于是就喺广州城西就搞咗一间勇敢祠，乜纪念喺战事当中牺牲嘅65名嘅将士。弘治四年，亦就系1491年嘅时候，陶老呢就受任湖广布政司兼广东按察副使，并且管治广西嘅军备，所以后来啲人所讲嘅三广公呢就系指佢啦。陈献章嘅评论佢话：公之治民如其治兵，因应随机，初无定体，其治兵也如民事作文，其生不端，无事偷袭，故能使人畏之而率以取胜，此皆公精神心术之奥之蕴。陶老是文人出身的一个武夫，文章写得好靓嘅，亦都好善于画画。嗱，佢曾经画过一幅叫做《范蠡图》啊，咁当时陈献章仲帮佢提过诗嘅添。嗱，呢首诗是咁嘅：诗中之画，画中诗，情说孤舟荡晚晖，是痴儿不是痴儿。嗱，喺当时咧喺儒林里边，有人认为陈献章嘅学问接近于禅学，咁所以啲人啊对佢啊颇有微词。之但陶老就经常去到江门嗰处向陈献章请教。嗱，陈献章嘅性格亦都唔系话人咁品噶噃。你喺当时啊，好多人请陈献章写啲咩碑文铭之类嘅嘢，佢唔系话随便应承你噶。啊，对于陶老咧，唔知点解每次咧就有求必应。到弘治11年，亦就系1498年嘅时候，陶老就去世，咁啊封世袭副千户。陈献章又是亲自撰写祭文，讲佢话：功在领表，长成事衣。嗱，咁啊呢句说话咧，对佢咧评价相当之高。到咗嘉靖初年嘅时候，朝廷就下令喺广州同埋新会两地专门就建个祠堂去纪念陶老。广州呢边就喺陶老嘅故居就起咗一间中分寺。嗱，而家成日讲话咩陶街、陶街、陶街，即系专门以前卖旧电器嗰笪地方啊，就系陶老嘅故居所在啦。 收尾陶氏嘅后人呢亦都喺呢处住。嗱，喺中分寺嘅旁边呢仲有一座祭祀毛吉嘅中商寺。毛吉系咩人嚟呢？毛吉啊是浙江余姚县人，在景泰五年，亦就是1454年的时候，庶科考试就考到个第一，中了个进士。后来呢就授予刑部广东司主事。这个广东司主事呢是专门管锦衣卫的，后来又升为广东佥事，分巡惠州、潮州两个府。他到任之后将当地的贼头叫牧羊辉的捉住，后来还杀了他。后来毛吉就升为副使，调了过去高州、雷州、廉州三个府的庶做巡抚。到了成化元年，亦就是1465年的时候，因为两广的遥民作乱，新会一带就盗贼四起，新会就告急了，所以毛吉就率领成万几人去打那些贼佬，跟住就乘胜追击，将班贼佬追到云就山嗰处，之但最终啊敌众我寡，打唔过人哋就后尾俾啲贼佬杀咗。咁后嚟朝廷就追封咗一个号俾佢，叫做中商嘅。咁到咗清代嘅时候，中分寺咧俾官府啊占据，中商寺咧亦都成为咗一间尼姑庵，后尾就冇咗啦。之但陶街同埋中商里嘅地名到而家一直都仲保存住。陶老去世之后两年，陈宪章就去世了。陈宪章去世15年之后，张许亦都去世。咁张许去世7年之后啊，广州就嚟咗一位不速之客。边个呢？佢名叫做魏教。嗱，呢一位曾经任兵部郎中嘅昆山人啊，佢又冇真正带过兵打过仗噶，只但佢一到嚟，就好似带嚟咗10万大军咁，掀起咗一股飓风，搞到广州就飞沙走石、波土扬尘啊！乜咁巴辣嘅呢？咁野东东啊！嗱，魏教呢字子才，号庄渠。弘治18年，亦就话1505年嘅时候就中咗进士，咁啊受咗一个叫做南京刑事主事同埋改兵部郎中嘅官职过佢。嘉靖元年，亦就话1522年嘅时候，魏教就做广东提学副使，咁啊嚟到广州。嗱，佢对广州嘅认识咧，喺佢仍然停留喺秦汉嘅时代咁嘅。佢认为广州呢笪地方是文集华夷教化未及的地方，所以他就坚信自己负有对这片蛮夷之地推广圣教的责任，要对这笪地方进行移风易俗的大改造。那时朱厚熜呢就好信道教，对于佛教的东西根本搜都不搜下，而且还自封为什么呢？哇，这个读起身真是口水都捞埋咁滞。九天宏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师人，指极仙翁，一阳真人，玄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这个是不是很长呢？我先前都已经讲过了，广东这处从来都是满天神佛的嘛，什么五花八门的神寺、神庙，什么地方都有，个碌头都有间嘅，咩观音娘娘、金花娘娘、天后娘娘、急脚先锋、田宫元帅、司命帝君、三界之神各有地盘，总之享尽咧三生五鼎嘅祭祀。嗱，呢啲杂七杂八嘅民间信仰啊，都唔系正宗嘅佛教或者讲系道教，所以魏教对呢样嘢啊憎到入骨。佢话啲广州人系咩呢？直头就是淫而好财，放纵败家。你顶帽真系几大下，咁唔系讲笑喎。淫而好财，放纵败家。所以佢一嚟到呢处咧，即刻要贴一啲咁嘅广告招纸，严禁私募邪术。咁将嗰啲火居道士、施公施婆、巫蝶僧道，统统纳入嗰个邪恶之列。 嗱，所谓无牒嘅僧道咧，即系嗰啲冇证嗰啲啊，冇证书嗰啲和尚或者讲系道士，你假唔假我就唔知啊，反正佢就冇证书嘅。魏教就闹佢哋话大开坛场，假画地狱，私造科书，伪传佛曲，摇惑四民。仲有未完嘅，佢话交通妇女画焚香而私茶，画降神而跳鬼，收斋则动废银纸，切尖必圈腾女汉，暗选文才，名为国法，甚至妖言怪术，重毒彩生，轻鬼道而乱王风，夺民心以防政教。嗱，上边嗰堆成灵神林嘅嘢唔使我解释啦，好白噶啦，系咪先？当魏教一睇见啲人喺金花庙嗰处装香，喺华光庙嗰处见到人叩头，即刻就会火冒三丈噶啦，巴不得啊拎起把扫把横扫一切嘅牛鬼蛇神啊！所以魏教就下令，凡系朝廷冇颁授合法资质嘅嗰啲咁嘅寺庙佛寺，都系淫寺。淫就系邪淫嗰个淫啦，即系淫秽嗰个淫啊！并且要对呢啲咁嘅淫寺咧，实行摧毁，拆鬼晒佢。而且嗰啲民众啊，必须要按朝廷嘅规定，以110户作为单位，就建立一个里，并且实施香约。咁喺里社嗰处咧，一律就统一供奉55谷神。于是，一场摧毁神像、荡涤旧俗嘅旋风平地骤起，哇！喺直头咧就席卷四乡八镇啊，甚至连六祖未能留低嘅嗰只曹溪之钵啊，最后都俾佢抌到烂晒。而嗰啲被指为淫寺嘅，一律就改为书院、社学、公署。官府仲下令话：广城淫寺所在暴烈，煽惑民族，好毒民财，莫思为圣，社学教化守无也，狗吠不收，无以培养人才，表正风俗啊！嗱，各位，后边仲有好多嘢搞嘅噃。咁到底搞成点嘅呢？我听日至讲咯。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九零一，新渠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净，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6: 端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些什么呢？点解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嘅关注焦点都系广东呢？第一，广东嘅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嚟睇啊，经济发达嘅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嘅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嚟讲咧，因为输俾边个都唔好输俾隔篱村，呢种竞技嘅悬念咧系十分引人入胜嘅。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吃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

0: 所以虽然车厢空调系好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哋端午节嘅重头戏呢？嚟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咗一系列嘅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喺勒楼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嚟到勒楼龙眼，现场仲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嘅学子家长祈福游玩，仲有勒楼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嘅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仲有容桂龙涌口6月20号龙舟宴嘅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嘅龙舟晚宴呢，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新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好，12: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8-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85%，吹偏南风1-2级。气象台预计13-16号顺德区将会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系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顺德区正处于龙舟水降雨关键期，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强对流以及强降水天气对龙舟径道、户外活动以及系作业等的影响。今个星期日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将会在德胜体育中心足球场开播。星期日下午由北滘德尔玛队对阵陈村新宁队。进入看个比赛小程序就可以选择购票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佢有位网友喺社交平台上边分享咗一张佢嘅父亲长期使用嘅微信斗掌，阿贵系一幅自绝嘅儿童画，出住佢小学二年级时候嘅图画。当时佢画完之后就亲手送俾咗父亲，之后十多年呢张画始终未曾更换，静静咁样停留喺父亲嘅微信斗掌上边。佢呢一张贴迅速引发咗广泛嘅共鸣，好多网友纷纷留言讲述住家长辈同样固守多年嘅斗掌故事。有母亲将细路仔细个嘅时候随手画嘅简笔画设为斗掌，每处添加新联系人，总系会带住笑意咁样介绍，呢个系我嘅细路细个嘅时候画嘅。有父亲十年如一日使用一张裸照片，照片里边佢抱住尚在襁褓嘅细路，屋企人多处替已更换，佢总系笑住咁样执意保留。个表面嚟睇，呢个系一个关于微信斗掌嘅网络故事，之但系往深一层意思去睇，呢个背后暗藏住数住世代下边一种独特嘅代际情感表达方式。点解一张自绝嘅儿童画能够被父母当作系数住身份嘅标识，一用就十几年呢？睇下到微信斗掌已经唔单止系个人形象嘅展示，更加成为一种情感纽带存在。佢将亲主之间嘅一层隐蔽而牢固嘅情感连结，深深咁样刻喺虚拟世界嘅皮肤上边。父母们不擅长华丽嘅词语去告白，佢哋用咁样一种恒定嘅近乎固执嘅方式，将生命里边最幼弱最珍惜嘅部分放喺众目睽睽之下。呢一种表达因为佢嘅笨拙而真实，因为佢嘅执着而动人。对于主女嚟讲，你一份不变带嚟嘅系一种巨大嘅情感抚慰。我哋睇到一张画纸，一封信，呢啲喺功利世界里边微不足道嘅所谓无用之物，却被长辈们郑重咁样赋予价值，视如珍宝。呢个并非系因为佢哋真嘅认为呢啲作品喺艺术或者世俗意义上边有几咁了不起，而系因为佢哋系细路仔生命历程嘅鲜活切片，系哀动依依不舍嘅实体化证明。佢哋守护住呢啲物件嘅表象，实则系喺度守护一个家庭共通嘅情感基因。人们由此感叹，长辈表达爱嘅方式往往朴素而恒久。佢哋将细路仔不经意嘅小作品或者瞬间视为珍宝，长久咁样展示喺数住生活嘅显要位置，一用就系十几年。呢份不张扬嘅珍惜，将细水长流嘅牵挂无声咁样浸润喺日常嘅每一个角落。愿你最深嘅偏爱，并不依赖于宏大嘅谚语，佢就隐藏喺一啲被反复点击、长久展示嘅方寸图像里边。你童年一个不经意嘅举动，已被佢哋静静鸡受藏成一生嘅习惯。无需太过多谚语，爱意早已经透过你啲静默嘅斗掌，悄然弥漫，绵延不绝。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街劲旅足鹿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嘅乡村振兴、农业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同市民交流。
9: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凡，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夏天到了，荔枝红了，有没有想过浸一壶属于自己的时令果酒呢？本草纲目入面写得清清楚楚，为米酒入药用。浸果酒呢，基酒不可以随便揀的。内行的人呢，就认准纯粮酿造的红荔浸泡专用酒了。皆因它是以大米为主料，酒体纯正，米香清雅，纯和甘滑，不抢水果的香，只是衬出水果的鲜。咁我哋浸水果酒又点样揀度数呢？嗱，记住一句说话就够啦。水分多嘅水果呢就配30度嘅酒，水分少嘅水果呢就配40度嘅红米酒作为基酒。比如话依家嘅荔枝正当季，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用红荔30度嘅米酒嚟浸，个零月就饮得啦，清甜爽口，一年之内饮晒就啱啱好。咁如果你话我想啲酒体更加稳定，更加醇厚呢，咁你就揀40度嘅红荔红米酒嚟浸，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做法喺呢度教埋你啦，6步搞掂。第一就係揀啲果皮鲜红，冇酸冇烂嘅熟咗嘅荔枝。第二就係剥啦，剥壳去核，手要洗干净，而且要用酒嚟消消毒。第三个玻璃罐呢要用酒嚟消杀，冇水冇油就係最好嘅状态啦。第四就係装。一层荔枝肉，一层冰糖，叠到7分满啦，就嚟到第5步啦。慢慢倒入红荔浸泡酒，冚过晒啲果肉，密封，再做埋第6步就搞掂啦。放喺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个零月就可以饮啦。咁嚟到顺心伴，梗系有优惠啦。红荔30度2.5升，即系5斤装嘅浸泡酒咧，原价72元，顺心伴粉丝直接5字头攞低59元。红荔30度5升装，即系10斤嘅浸泡酒，原价138元，依家顺心伴优惠价只要116元咋。5斤装嘅樽系窄口嘅，10斤装嘅樽系阔口嘅。想要嘅即刻喺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索浸泡酒，呢、這个夏天唔单止荔枝熟啊，水果品类都丰富起身，水果酒亦都可以慢慢安排啦。顺心伴陪你过啱啱好嘅日子，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9: 听九零一。真系噶
5: ，FM 901。

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係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係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係知道喺呢一刹那，我係想念你。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发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7: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8: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6: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7: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8: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9: 以奋斗致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0: 听901，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啊特别多，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 十张以上就50蚊嘅超值价格不变嘅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嘅听众咧额外提供超值福利嘅，凭门票到大良嘅呢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佢哋额外送出嘅100蚊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办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嘅福利，令到大家重拾嗰种纯粹嘅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2。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3: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四
7: 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2、1，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7: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FM 90.1，
1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4: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5: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4: 小周末啦，喂，俾反应啦。
6: 唔系，即系都系咁嘅啫。小周末啊，妈都系一样做节目嘅啫，2点到3点啦。啊，继续都系会有依家有嘢讲嘅啫，吓。都是一样的、
14: 哦、你份人真是假成这样，即如果你明明在开麦之前兴高采烈一到开麦小周末都是这样，都是做节目，都是正经要做事的嘛，该做事时就做事，我从来都不摸鱼的。
6: 是啊，未够6点都还未可以落班。
14: 是啊，我日日都朝五晚九做到呕的、啊、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呢，上班对于我来讲呢，即工作的单位是我家，我有使命感，无论是周一到周七呢，我都依然是坚持要上班的。啊、我份人呢就是这样的了，勤勤业业这样。
6: 其实呢就都挺期待呢，就是退休的一个生活会是怎样的。啊、即因为呢我是那种呢就即不可以得闲那种人来的。
14: 啊、
6: 我在想我又会不会走去跳下广场舞呢这样。即我嗱、哎，當然啦，即大家可能對於跳廣場舞咧，都會有一個黑板嘅印象嘅、
14: uh-huh. ，
6: 就係即係都係嗰啲動作啦咁嘅樣，咁同埋咧就係都花枝招展咁樣嘅，咁但係可唔可以喺廣場跳街舞咧？即都可唔可以叫廣場街舞咧？咁樣 即係我係會喺度即係去諗呢啲嘢嘅。咁同埋咧就即係好多一啲即係網絡上邊嘅講法咧，都話你又跳下廣場舞好啊，
14: 好
6: 跳廣場舞可以預防呢個老年痴呆啊咁樣。即係中意砌四方城啲朋友咧就又話：哎呀，你得閒砌下四方城啊，會係呢一個預防老年痴呆啊咁樣。即係究竟呢句説話會係一個傳言啦、啊？定係有科學根據嘅呢咁樣嗱，咁我哋都會根據一啲嘅現象啦，即係係去嘗試去探究一下咧嗰、那個其中嘅一啲奧妙啦，同埋對於我哋嘅一個身體嘅一個影響。大家聽慣我哋節目都知道啦，即係我哋會係從呢啲嘅表象嘗試去深入咁樣去了解啊，就係呢一個嘅跳廣場舞係咪真係可以預防到呢個老年痴呆咧？係咪真係對我哋身體好咧？咁樣咁、當然咧就首先一樣嘢嚇。無論跳廣場舞又好啦，跳街舞啦，或者係即係參與一啲點樣嘅運動都好啦，基本上都需要話有一啲嘅音樂啦去幫助，就係話咧個氣氛可以上到嚟嘅。係
14: 啦，
6: 如果太大聲，你自己嘅個聽力都會受損。嗱呢樣嘢即係無論跳廣場舞又好啦嚇，或者係做點樣嘅一啲運動都好啦、首先咧一樣嘢可以好肯定嘅，咁所以咧即係大家跳廣場舞嘅時候咧，擰細聲少少，或者戴個耳機啊，即係自己中意幾大聲咪幾大聲。
14: 冇錯，其實跳廣場舞咧同擾民之間佢唔存在住因果关系，即系跳广场舞咧，那个音响、那个音效唔一定要劲、要大、要骚扰到周边嘅居民，咁样先叫广场舞。广场舞佢就系大家一齐喺个广场跳舞而已，佢不等于系骚扰吓。咁所以呢个咧都希望各位系需要清楚嘅。咁、另外啱啱卡图讲到啦，广场舞系一种啦，咁有冇可能系跳街舞咧？
6: 可以嘅，其实我觉得 OK 嘅。
14: 系啊，啲骨头叻啦咁样，好有节奏感。
6: 嗱，基本上边。基本上邊咧就即係我嘅觀察啦，或者我身邊嘅人咧，即係有跳廣場舞嗰啲親戚啊，基本上邊係後生嘅時候咧都冇一個跳舞嘅基礎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咧佢哋即係只可以接受一啲簡單嘅動作啦。咁試諗下啦，由應該講係80後開始，或者我身邊嘅人嚇。咁80後開始咧就多咗好多鍾意街舞嘅一啲朋友嘅。
14: 嚇死我！以為你話80後開始跳廣場舞。
6: 所以我就喺度諗緊啦，即係80後嘅，即係我身邊嘅呢班朋友咧，佢哋老咗啦，退休之後，會唔會喺廣場跳街舞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呢個可能嘅。
14: 係。
6: 同埋咧就亦都唔排除咧，會喺廣場打碟，即係打碟嗰班咧，同埋跳街舞嗰班咧，可以即係 jam 到啊 ，fan 到啊，夾曬 band 咁樣都得喎。係，
14: 冇錯。
6: 係。咁今日節目即係點解講咁多呢？其實今日節目咧亦都會探究一下咧，即係網絡上邊嘅一種講法，就係話跳廣場舞可以預防到老年痴呆。咁究竟係咪只係一個傳言嚟嘅咧？咁我哋亦都會即係探究一下咧，就係呢個跳舞啦，或者係跳廣場舞啦，同埋呢個預防阿爾茲海默症之間咧，係咪有一個嘅必然嘅聯繫喺度啊？
14: 冇錯，講到話阿爾茲海默症咧，其實就係我哋通俗講到嘅老年痴呆啊。好多朋友都會認為老年痴呆咧，就係人老咗，佢自不然咧就會係懵懵地啊、懵懵懂懂咁樣嚇。咁但係近20年嘅研究就表明啦，情況比我哋想象當中嘅要複雜好多。阿爾茲海默症佢唔係話單純嘅年紀大，而係話長期嘅不良生活方式，包括係飲食啦、睡眠啦，引發大腦嘅代謝紊亂，然之後咧就破壞神經網絡功能，最終導致到嘅一種退行性病變。咁而阿爾茲海默症同代謝健康咧係會有密切相關嘅關係嘅。係
6: 啊。
14: 咁而阿爾茲海默症嘅症狀主要咧就體現喺記憶力下降啦。
6: 係啊，你係邊個啊？咁樣啦。
14: 執行能力會減弱啦。空間能力會下降啦，同埋行為情緒都會發生一系列嘅改變等等嘅。咁、而傳統觀念咧，往往就會將呢啲變化單單咁樣歸結為老懵懂。咁、研究就發現啦，其實老年痴呆咧，佢涉及係多種嘅生物學機制，其中一種重要嘅因素咧，就係代謝衰老。咁、當大腦出現能量代謝障礙，譬如話胰島素抵抗。線粒體功能受損，咁係會令到神經元啦長期處於飢餓狀態嘅，亦都冇辦法清除毒性蛋白。咁大規模流行病學研究就發現啦 ，E 型糖尿病患者患阿爾茲海默症嘅風險咧，大約係增加50%-65%。呢個咧就講明大腦健康同整體代謝狀態之間係存在住密切嘅關係嘅。
6: 係啦，咁啊頭先咧就佩英亦都講咗一樣嘢，就係話我哋會有一個黑板嘅印象嘅，就係即係老得咁上下 咧就會係懵噶啦，即係會唔記得啲嘢
14: 懵盛盛咁樣嚇。
6: 係啊，咁啊執行能力都會即係會下降啊，咁同埋情緒都會即係時好時壞啊咁樣，即係甚至咧即係後生嗰輩咧都會有時會同老人家講：哎呀，都咁大年紀，你收下把火啦咁樣。

0: 其实咧就即系老人家都会有一个情绪嘅变化嘅，
1: 嗯，
0: 啊，嗰只唔系话简单咁样收下佢就可以收下，系咪？你后生可唔可以收到啊？后生都唔轻易收到啦，系咪先？
1: 年少气盛
0: 系呢一样嘢咧，即系我觉得对老人家会有啲苛刻嘅。咁，
1: 啊，
0: 其实关于话老懵懂啦，即系呢一个嘅可能系患有呢个嘅阿尔兹海默症嘅时候咧，简单咁样将佢定义为一个嘅老懵懂咧，似乎系有少少嘅一个黑板印象喺度嘅。咁，
1: 嗯，
0: 另外一个咧比较常见嘅一个误解咧就系，人去到某个嘅年纪啦，咁大脑咧基本上边系定咗型嘅，咁，
1: 嗯，
0: 而且咧仲会系越老啊越懵懂添。咁啊，实际上边啦，我哋即系经常喺节目当中咧都会讲到，就系大脑嘅一个神经咧系具有可塑性嘅，亦即系讲咧去到老年人嘅阶段咧，仲系可以有一个嘅神经可塑性喺度嘅。老咗嘅时候咧，大脑咧仍然可以形成一个新嘅突触连接吓，咁同埋咧调整一个嘅神经网络嘅，而且可以喺某啲区域咧形成一个新嘅神经元嘅。换句说话嚟讲咧，通俗啲嚟讲咧，就系你喺老年嘅阶段咧，你去学嘢咧，依然可以学到嘅。但系咧，会有一个情况嘅，就系呢一个嘅神经突触嘅一个嘅连接嘅生成啦，可能要比后生嘅时候要慢少少。
1: 系，
0: 亦即系讲咧，只系学嘅时间可能会长少少嘅啫。咁啊，但系依然可以系学到新嘢嘅，
1: 嗯。
0: 所以咧，就唔好再有呢一个嘅黑板印象喺度，就系话老咗咧就一定懵懂嘅。只要你保持学习嘅话咧，其实仍然可以系一个好 in 好潮嘅一个老人家嘅吓。
1: 系啦，学到老活到老吓。咁而大脑同肌肉其实都系一样嘅，都系一个用尽废退嘅器官。经常用佢咧，佢就可以保持住灵活嘅一个属性喺度啦。
0: 系啦。
1: 咁而一项针对老年人嘅研究就表明啦，喺六个月嘅认知训练之后，参与者喺记忆任务当中嘅表现系平均提高20%以上嘅。咁，
0: 嗯，
1: 所以咧，其实老咗都可以学嘢，只不过系需要多一啲啲嘅耐性啦，同埋时间而已嘅啫。咁，
0: 嗯，
1: 另外一个咧就系代谢健康咧，都系需要维持代谢健康加持续嘅努力活动嘅。因为我哋嘅认知咧同我哋嘅代谢系密切相关。实现代谢健康嘅方法咧，大家可能都唔会陌生噶啦，就系我哋平时所讲到嘅规律运动啦、健康饮食啦。咁啊，持续嘅努力活动呢啲方法都唔复杂嘅，譬如话学习一啲新嘅技能啦、学习外语、进行一啲社交互动等等。咁而参加广场舞活动咧，又确实可以实现既要又要咁样嘅目的啦，亦都可以讲系一个优选嘅延缓衰老嘅活动啊！
0: 换句说话嚟讲啦，延缓认知嘅一个衰退啦，其实系需要身体啦，再加埋你个认知功能咧双重嘅一个训练先得嘅
1: 吓。系，冇错。
0: 好啦，讲翻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话跳广场舞系咪可以实现到咧？头先佩欣亦都讲到就话既要又要吓，咁啊既系呢一个嘅身体嘅一个运动啦。同时咧，亦都系一个大脑嘅认知啦，或者学习新技能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1: 嗯，
0: 咁好多人会觉得广场舞咧，就即系嗰个动作比较简单啊，嚟嚟去去唔系揈手递脚啊咁样嘅。其实如果你认真观察一下啦，佢哋嘅动作咧简单得嚟咧系有组合嘅。
1: 系。
0: 点解咁讲咧吓？即系因为咧就我自己亦都曾经观察过一啲嘅广场舞嘅比赛，即系去睇过一啲广场舞嘅比赛
1: 啊。
0: 你会以为佢简单，唔系向左揈把线咧，就向右
1: 挥把剑。
0: 系啦，冇错啦，压晒稳啲啊！咁你可能会觉得佢系简单嘅动作嘅，但系咧你可能会认真啲观察嘅时候咧，你会发现一样嘢咧，就系佢哋踩音乐嘅 beat 咧。喂，到位嘅喎，
1: 梗系啦，
0: 系啊，咁啊，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嘅，即系叫做系技能嚟嘅。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喺呢一个嘅动作嘅组合啦，点样先至可以做得好睇啦？同时咧，亦都系可以起到一个锻炼嘅作用咧。咁样其实系几考嗰、那个编舞老师嘅，即系佢嘅一个嘅叫做系技术嘅。
1: 系
0: 咁，所以咧就大家唔好觉得简单嘅一个组合啊。当你成首音乐咧三分几钟落嚟，所有嘅动作记住咗咧。其实系唔简单嘅，试谂下你上到舞台嗰度，人哋递左手，你递喺右手，人哋伸右脚，你递喺左脚，系咪？咁你自己都会接受唔到，自己真系想快啲可以即系行翻落去台后边休息算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一个过程咧系一啲唔简单嘅，咁同埋咧好讲求咧，即系接近于街舞嗰种齐舞嘅嗰个要求嘅。
1: 佢有律动响度噶。
0: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亦都从科学嘅角度咧，去尝试咧就即系解构翻咧呢个广场舞咧，其实对于我哋大脑嘅一个嘅作用系点样咧？ 我哋嘗試從呢個神經科學角度嚟睇咧，其實誒呢個廣場。

0: 一个就系记忆系统啦，
1: 冇错。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都知道，其实跳舞无论你嘅舞步几紧，比起跑步啊、跳绳等等呢啲运动，其实跳舞系需要身体嘅一个精准嘅控制。呢、这个就需要大脑嘅运动皮层参与其中啦。尤其系舞蹈当中嘅身体平衡训练啦，对于老人家嘅安全嚟讲，其实系一项非常之重要嘅功能嚟嘅。因为好多老人家咧曾经因为跌亲啦，而开始长期卧床，甚至系直接导致到死亡。咁而跳舞咧就系锻炼平衡性最好嘅运动之一，因为大部分动作咧佢系需要不断咁样去切换嗰个重心嘅，从而咧令到你嘅身体同埋大脑相互配合，不断咁样寻求一个合适嘅发力肌群去支撑自己嘅一个体重。咁而且舞蹈嘅动作咧有好多都系单独左边啦，单独右边啦，或者系两边一齐嘅组合，譬如话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咁样之类噶啦，吓咁啊呢啲动作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好咁样感知到身体，亦都系力量。在力量弱那边会自己不自觉地加强多一些的练习，加强多一些的锻炼这样。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体的身体的协调性来讲都是一个锻炼来的。
0: 是啊，没错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广场舞的编舞上边，就是我自己发现，我自己观察发现，就是这个编舞老师都在这里进步紧的。即是可能以前会是刚刚开始有这个广场舞的时候都会是比较简单的动作。那么怎样简单法呢，就是一个向右递手的动作呢，可能即系左边做一次，右边系一样会做一次嘅，咁啊形成咗一个一个八拍嘅一个咁样嘅节奏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左手做完之后咧，系到右脚做嘅，或者变咗嗰个舞蹈嘅嗰、那个其实个复杂性系会增加咗嘅。咁呢个对于话我哋嘅记忆系统嘅一个训练啦，同埋呢个平衡力嘅一个训练啦，咁啊头先亦都讲到就系重心需要不断嘅切换，其实都系即系上咗一个嘅台阶嘅，即系你唔好简单咁认为，佢哋跳嚟跳去都系咁样，佢哋。每一次参加比赛之前都换一隻舞，重新编一隻舞嘅，咁所以其实佢哋自己内部都喺度进步紧咯。
1: 梗系啦，同埋有啲时候佢唔单单只系斋系喺度动词打词噶嘛，佢要配合翻嗰啲线啊、剑啊咁嗰啲咩时候出击。咩时候开线咁样，系要记住呢一啲所有嘅关键节点啦。
0: 冇错，
1: 同埋嗰把线咧。佢系要整齐划一咁唰一声就开噶嘛、
0: 啊？
1: 如果你开得慢啲，即系台下嗰、那个，哇！喺度划水啊，嗰个友仔
0: 啊，
1: 滥竽充数啦咁样，唔专业啊咁样，咁其实会影响翻整支队伍嘅嗰个观感嘅。
0: 系、啊、
1: 所以其实都责任几大噶。
0: 系啊，因为如果你做唔到嘅话咧，就会犀利落嚟噶啦嘛，就唔需要你噶啦嘛。咁、
1: 啊、
0: 所以咧就即系亦都会有一个即系促进进步嘅一个作用喺度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对于我哋大脑嘅一个系统嘅训练咧，亦都包括视觉啦、听觉啦、空间系统啦，其实都全部做齐嘅。嗱咁啊，因为我哋都知道咧，广场舞系一个集体活动嚟噶嘛。咁啊，如果去跳舞嗰啲朋友仔咧，系需要同时处理翻咧。自己嘅位置啦，同埋即系隔篱左右嗰个距离系点样啦？
1: 你站喺边个位置？
0: 冇错啦，即系企得靓唔靓啦，或者嗰个太会唔会堆埋一齐啦，或者系散得太开啦咁样，咁啊全部都系即系要留意翻，随时留意嘅吓。咁呢种能力咧系需要依赖我哋大脑嘅顶叶皮层嘅一个视觉空间嘅处理系统嘅。咁啊而喺音乐节拍入边咧，完成各种嘅动作啦，咁就需要我哋大脑嘅听觉中枢啦。同埋運動中枢咧互相配合，咁啊去執行呢個控制系統咧去完成翻嘅。咁啊研究都發現啦，舞蹈訓練咧係可以顯著提高老年人嘅執行功能同埋注意力嘅水平嘅。
1: 係
0: 嗱呢項嘅研究咧，平均年齡咧68歲嘅參與者咧，喺六個月嘅一個舞蹈訓練之後咧，認知測試嘅一個成績咧，普遍係提升咗大約15%嘅，咁啊六個月嘅訓練就可以提升到15%。咁當然呢個唔係話累積啦，就唔係話即係再訓練多幾個月咧就可以提升8%，唔係咁樣嘅意思嚇，而係咧就呢一個舞蹈訓練咧，的確係可以起到一個好好嘅效果嘅。嗱、咁如果講運動可以改善代謝咧，其實學習舞步係的確係可以刺激到呢個認知嘅。嗱、咁廣場舞仲有另外一個嘅關鍵優勢咧。我哋報時翻嚟先講，因為佢呢個優勢咧，其實對於我哋大腦嘅一個嘅認知嘅訓練啦，同埋咧就減少呢一個係罹患咧阿爾茲海默症嘅一個嘅幫助咧，其實都幾大下嘅。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
2: 科學說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下晝2:50。
4: 以上報時係由榮華龍鳳喜餅。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健康家財，依家有嘢講。
1: 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啦，继续会同大家讲讲关于跳广场舞，确实系可以令到我哋一定程度上咧预防呢一个阿尔兹海默症嘅。咁因为啱啱都讲到啦，如果话运动可以改善代谢嘅话咧，学习舞步系可以刺激到我哋嘅认知嘅。因为广场舞佢有一个非常之关键嘅优势就系、是。社交，
2: 冇错啦。
1: 因为一个队伍入面，你点都会有一啲队员之间嘅沟通啦，无论系服饰好啦、舞步好啦，又或系编舞整体嘅嗰个舞台风格啊、造型啊，呢啲都系需要大家沟通嘅。
2: 冇错。
1: 好啦，咁喺认知科学当中咧，其实有一种概念叫做共同注意，佢指嘅就系我哋喺群体活动当中，唔单止要关注自己，亦都要关注翻他人嘅行为同埋目标。譬如话齐声大合唱、一齐跳舞啊等等呢一啲吓，咁呢种能力咧就涉及到前额叶，仲有系颚顶联合区等等嘅一啲大脑社会认知网络啦。咁而群体同步行为当中咧，亦都系可以促进翻神经化学奖励系统嘅。而研究亦都发现啦，当自己同其他参与者同步嘅时候，大脑其实系会释放更加多嘅内啡肽啦，同埋多巴胺嘅。所以跳完舞之后，或者是大家共同完成完一件事情之后呢，都会觉得哇好开心啊，那个愉悦感是会提升的。
2: 没错啦，其实呢我们刚才在报时之前卖关子的就是那个社交。我们都知道啦，就是大家一起一支 team 在公司里面一起去做事，然后呢这个项目呢是就是中了标，然后顺利咁样完成了，并且呢就是就是帮公司又好帮自己又好赚取了对应的一些荣誉啦，同埋奖金之后呢那种愉悦感啊，系会即系即时去飙升嘅。咁啊，呢种愉悦感咧，头先佩姐亦都讲到啦，就系话大脑咧会系有一个嘅即系奖赏系统俾自己嘅。当自己啊可以即系成为呢 team 入边嘅呢一个队伍入边嘅其中一份子咧，并且系即系付出咗一个努力啦，而呢啲努力系可以帮助到自己嗰个团队咧系完成到某啲任务嘅时候咧，系会有一个嘅多巴胺同埋内啡肽嘅一个释放啦。咁嗱，呢个就系大脑奇妙嘅一个地方吓，奖励你啊，你做得好就奖励你嘅。咁同埋咧就系、是、之前我哋节目其实系都已经都有详细咁样去讲过，就系、是、社交嘅活动咧系可以降低呢、这个患呢个痴呆嘅风险嘅。咁所以咧，我哋喺之前节目入边咧，亦都讲到就系话，老人家咧其实应该更加多咧去参与一啲嘅活动嘅，而唔系话将自己撇喺屋企入边啊。

0: 因為呢個社交嘅活動啦，簡單地同隔離鄰舍呢即係傾下偈呀，或者係捉下棋呀咁樣。咁其實呢啲社交活動呢對於老人家嚟講呢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嗱，咁我哋睇返呢有一項呢包含咗7000多名老年人嘅一個長期研究呢亦都發現啦。社交活動比較頻繁嘅人呢即係成日出去去 social 啦，即係老咗都鍾意出去 social 嘅朋友啦。咁佢嘅一個認知衰退嘅速度呢係明顯更加慢嘅。經常參加集體活動嘅人呢患癡呆嘅風險呢可以降低30%到40%嘅。咁所以呢老人家都應該活躍啲嘅。咁、你可以自己成為一個組織者啦，或者係人哋組織嘅時候呢你係可以多啲參與嘅、
1: 嗯。
0: 因為都幾廿歲啦，係咪應該唔會有一啲攀比嘅心理啦吧。
1: 咁、唔一定嘅，睇邊個方面攀比啦、自己嗰代比完嘅可以比下一代㗎嘛。
0: 咁唔建議大家帶住呢啲咁嘅攀比心理呢去參加呢啲社會活動啦，即係。都幾廿歲啦，係咪？
1: 係咯，
0: 即
1: 係
0: 要睇化啲
1: 嘅。
0: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亦都即係可以係多啲參與呢個活動啦，減少呢個風險嚇。
1: 嗯，冇錯。同埋咧，跳無論係咩舞都好啦，佢係有一個連鎖任務嘅，就好似話廣場舞咁樣。佢唔單止係單單嘅跳舞，因為參與者隊員之間經常都會組織排練噶嘛，你嘅動作啊係要整齊劃一，咁出嚟嘅效果先至靚噶嘛。
0: 冇錯。
1: 咁所以咧係要設計隊形啦，購買統一嘅服裝啦，同埋參加一啲社區嘅演出。你知道啦，一定要有一定嘅經驗，累積咗經驗咧，先可以往更加大嘅舞台發光發熱噶嘛。
0: 係冇錯，即係先可以去參賽或者係去代表自己個社區啦，去參加一啲嘅表演咁樣啊。
1: 冇錯啦，嗱咁呢一啲活動咧就比跳舞複雜好多。因为涉及到计划的能力啦、组织的能力啦，还有是社交沟通啊、创造力等等，这些可能有些队员呢他是意见不一的，就说、我觉得这个动作好，咁然之後 B 隊員咧就話：我覺得呢個動作更加好。咁 A、B 隊員之間咧可能會有一啲拗撬啦。好，咁呢個時候咧 C 隊員就話：不如融合咗 A 同 B 各自嘅優勢，設計出一個全新嘅動作啦。咁啊 OK 喎、
0: C 隊員好識做人啊嚇，即係我嘅你啱啱咁樣講咧，我即時諗到嘅一啲方法咧，都只會係設計即係嗰個動作咧，係、即係各有。即係各自去嘗試一次之後啊，咁啊睇睇出嚟嘅效果係點樣樣嘅，即係用事實嚟説話咯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呢啲動作靚與唔靚、好睇唔好睇啊，咁即係比較直觀啊，即係主觀一啲啊，
1: 主觀啲
0: 係主觀啲嘅。咁可以係喺呢個舞蹈入邊咧，前半 part 咧就係 A 隊員建議嘅動作嘅，咁後半 part 係 B 隊員嘅動作，即係可以大家可以融合咯。即係我覺得係喺。無論咩時候咩年紀即係呢個咁樣嘅溝通協調啦，或者係互相尊重意見咧，係應該都會存在嘅。咁所以咧就咁當然啦，我知道咧就都有個隊長，有個 leader 喺度嘅。嗱 ，leader 咧就即係你嘅一個人格魅力咧，就成為咗你嘅隊員，即係隊員嘅數量豐唔豐富啦、或者多唔多人擁戴你啦，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嚟㗎。
1: 群眾基礎好緊要㗎。
0: 冇當然啦。
1: 係啊，如果唔係點做啊 ，leader？
0: 係啊，咁而家冇隊咁多係咪？即係我唔一定要。即係參加你嗰個㗎嘛，係
1: 啊！我跳得咁叻，我去隔離嗰個社區嗰度，我都可以發光發熱。
0: 係啊，佢絕對歡迎嘅。咁你一隊，我可以整個二隊出嚟啊嘛。
1: 話唔定我可以做埋 leader， 我自己叫支 team 過嚟。
0: 冇錯，
1: 哇！真係越諗越精彩。
0: 係啊，咁其實咧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就係喺呢個嘅過程當中啦，呢一個嘅社交溝通能力咧。其實係同你後生嘅時候咧係冇區別嘅，都係即係互相去融合大家嘅一個意見啦，咁係令到咧成件事會更加好嘅啫。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自己嗰個睇法咧就係保持呢個社交咯。咁即係等同於你以前咧都會喺公司入邊啦，同唔同嘅同事咧去進行交往，其實嗰個性質係一樣
1: 嘅
0: 嚇。
1: 係啦，咁其實總嘅嚟講咧，就係、從神經科學嘅角度嚟睇，跳廣場舞可能就係人類最接近神經科學處方嘅公共活動之一嚟嘅。咁佢對於話預防同埋抵抗阿爾茲海默症啦，同整體神經健康咧都有一個非常之突出嘅作用。不過喺節目嘅最後都要提醒各位嘅就係、跳廣場舞嘅時候一定要注意音量，唔好影響到其他人。最好嘅方法就係戴耳機啦。
0: 冇錯啦。咁因為即係開得太大聲嘅時候咧，好老實講句啊，都會即係自己嘅聽力都會影響到嘅。
1: 係啊。
0: 即係如果用一啲嘅音箱咁樣嘅話，你要明白一樣嘢啊，社交咧。同你嘅聽力咧，其實都有關係嘅。試諗下，我同你講嘢，你成日都話咩啊？大聲啲啊！咁個社交質量就會下降噶啦嘛。
1: 係啦，佢做乜嘢成日都仰住成身羊咩咩咩咩咩。
0: 大家亦都要留意一下吓，咁当然啦，就即系再一次呼吁大家啦，喺跳呢个广场舞嘅时候咧，亦都要适可而止吓，因为咧就即系有啲朋友仔啦，可能会系未必适应到咧，就即系好高强度。

0: 好嘅一个训练，可能系一队咧就即系嗰个训练强度会比较高啲嘅，咁你可以考虑下咧去参加二队啊，就即系唔好搞到自己咧就咁吃力啊，一定要量力而为嘅。
1: 嗯，冇错。好，咁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啦，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8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85%，吹偏南风1到2级。气象台预计13到16号，顺德区将会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系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顺德区正处于龙舟水降雨关键期，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及其导致嘅城市暴雨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强对流以及强降水天气对龙舟竞渡、户外活动以及系作业等嘅影响。今个星期日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将会在德胜体育中心足球场开播。星期日下午由北教德尔玛队对阵陈川新宁队。进入看个比赛小程序就可以选择购票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6: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街劲旅逐鹿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受降全屋定制就揀博假期，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才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6: 请远离非法集资，
15: 请
16: 远离非法集资。
1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4: 呢边打靶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6: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5: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气温26度。

0: 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0%，吹偏南风2级。气象台预计13到16号，顺德区将会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系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顺德区正处于龙舟水降雨关键期，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导致嘅城市暴雨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强对流以及系强降水天气对龙舟径道、户外活动以及系作业等嘅影响。今个星期日，亦即系6月14号，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将会喺德胜体育中心足球场热血开波。星期日下午将会系北较德尔马队对阵陈川森林队，咁而喺星期日晚上将会系乐松德食队对战大良龙商行队。两场比赛的门票都已经开放售票，进入小程序看个比赛就可以选择购票。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

0: 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9。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店。

大家好，我是中山斌少，我最喜欢干净的，好像听歌咁，一定要声靓、干净、清脆。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陈百强的《疾风》，歌词简单、干净、积极奋进，就算在不开心的时候，听起来都好精神嘅。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嚟到4:30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回慢路段咧，现时有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啊。咁为咗配合施工咧，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咁过往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今年嘅9月。咁另外，大良嘅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下南路段双方向咧，分阶段围闭施工。咁期间途经嘅车辆，请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今年嘅8月。咁另外，乐中路啊，乐松嘅乐中路咧，岭南大道路口至芦洲村道路口啊，咁啊有分全封闭嘅施工。咁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同三乐路。工期到2027年嘅2月啊。咁而大良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咁期间道路分阶段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另外半幅道路双向通行。使用期间过往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工期预计到今年嘅2027年嘅3月，请大家支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

0: 8339。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5: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空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空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空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教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发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气温26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0%，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13到16号，顺德区将会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系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顺德区正处于龙舟水降雨关键期，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导致嘅城市暴雨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强对流以及系强降水天气对龙舟径道、户外活动以及系作业等嘅影响。今个星期日，亦即系6月14号，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将会喺德胜体育中心足球场热血开波。星期日下午将会是北教德尔马队对阵陈川新宁队，而在星期日晚上将会是洛松德食队对战大良龙商行队。两场比赛的门票都已经开放售票，进入小程序看个比赛就可以选择购票。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落松方向咧，行车系比较咪摩噶，大家喺度咧要小心避让一下。另外望翻咧沙龙路华宝四路口往龙岗方向咧，现时见到唔多好走啊。另外工业大道路口双向咧，亦都系比较咪摩噶。咁再嚟温馨提示一下。洛松华阳路三洛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系三洛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啦，系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过往嘅驾驶人士，请遵照现场交通标志缓慢行驶啊！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份嘅，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6: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7: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8: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9: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7: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8: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9: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0: 一奋斗自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端午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些什么呢？为什么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的关注焦点都是广东呢？第一，广东的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来看， 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的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来讲，因为输给哪个都不好输给隔离村，这种竞技的悬念是十分引人入胜的。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在勒楼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楼龙眼，现场还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祈福游玩。还有勒楼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的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还有容桂龙冲

0: 21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嘅龙舟晚宴咧，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齐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5: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7: 赞赏有加，
5: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6: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8: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嘅，

0: 系应该咧有翻啲动感少少嘅音乐咧，行去衬托翻今晚嘅节目嘅。
1: 系啦，但系就即系好老实讲啊，群众嘅耳仔确实系雪亮嘅。
0: 点样啊？
1: 即系我觉得系咁嘅。Shakira， 即系无意冒犯啦，因为你毕竟你都唱过。啊！呢、這、一個南非世界盃嘅主題曲咁樣
0: 啦，冇錯啊！但係呢首話參加咗四屆嘅世界盃啊，
1: 但係呢首帶帶咧，
0: 係好有活力啊！
1: 即係確實係同 Waka Waka 係真係高下立見，甚至乎即係我哋自己咧，即係阿斯奴群啦嗰啲 friend 都講，即係當年啊，就講緊當年嘅呢個世界盃，咁有一首 Winning Flag 噶嘛，
0: 係、
1: 就是、某個飲品廣告嘅，
0: 冇、錯，
1: 又張學友、張黎明又唱過。即系哪怕揾嗰只歌咧，都更加似系一只主题曲咯。
0: 哦，
1: 系啊，即系点都好过带带啦。
0: 但系如果你听完带带之后咧，你再听阿 Lisa 嗰一首嘅话咧，你就觉得带带会好好多。
1: 即系我觉得做人，
0: 即系当然啦，个 MV 有那 Bubu 系几好睇嘅。
1: 做人唔可以下下都向下比噶嘛。
0: 唔係嘅，
1: 世界冇進步啊嘛！
0: 大家都會開心嘅，即係話曬喺凌晨時分啦，叫做話咁就係美加墨世界盃就終於咧就開始啦。
1: 冇錯啦，咁啊，哪怕即係俾老婆禁顧住喺呢一個嘅屋企，冇得出去同班 friend 睇波都好啦。
0: 凌晨三點啊，你真係會出去咩？俾你出去啊？
1: 你估唔會？只要你放，一定生，唔系讲少咁样。嗱，咁啊讲翻咧，就即系今朝凌晨三点钟，咁、就真系啦。2026啊，美加墨世界杯，咁啊头场赛事，其中一个东道主就出闸啦，咁都好犀利，亦都系破天荒创纪录、创历史。
0: 系啊，
1: 揭幕战咧系总共有三张红宝石卡嘅，
0: 冇错，
1: 完全系破晒所有人嘅观感，因为又记得四年之前嘅卡塔尔世界杯。是成屆世界盃踢曬，先得四張，
0: 係啊，
1: 先得四張紅牌，
0: 係啊，佢今次就即特別係揭幕戰咧，好多時候我哋睇揭幕戰嘅時候咧，我總會感覺
1: 嚇 ，Love and Peace 咁樣，
0: 係啊係啊係啊，即大家好似會和諧少少嘅，
1: 係啊咁樣嚇，即唔係啊，卡塔爾都輸啊。即系
0: 个裁判好似又会手松少少咁样咧，即系感觉上会系咁样
1: 咁、反正咧就即系话墨西哥咁、最终都叫做话咧又有惊无险啦，就2-0咁啊，十人墨西哥赢9人南非咁样嘅，咁啊基本上罚咗两个落去嘅话咧，南非之后都一路危殆噶啦，我觉得系啊。
0: 咁而对于墨西哥嚟讲咧，佢哋亦都系破咗自己嘅纪录嘅，因为想当年咧佢哋参加咗咁多年嘅世界杯啦，同埋咧即系佢哋。踢揭幕戰啊！查實佢都踢咗好多次，佢從來都未贏過噶。
1: 冇錯啊！
0: 今次終於贏啦！
1: 借住呢一個東道主光環咁樣啦，咁我終於可以咧有開門行咁樣啦。咁墨西哥嘅吳鎮宇咧，亦都係我攞到咗咧，即係佢最後一屆世界盃第一場嘅零封。
0: 哦，
1: 澳總啊，好嘢咁樣啦嚇，係好犀利咁樣。咁另外咧就今朝早啦，10點啦嚇，咁即係亦都有另外一場嘅好嘢啊！泰極虎咁啊，韓國咧就

0: 先失一球嘅，俾呢個捷克用手榴彈戰術咧，就先嚼一隻，咁但係好快脆，好快脆，亦都係咧就反擊2-1咁樣。咁同時咧呢場比賽咧，亦都再一次展現啦嗰只炮咁樣嘅牌子嗰件衫係幾咁入啦，真係唔係講笑，真係唔係唔知點解嘅，無論係俱樂部定係國家隊，凡係嗰只炮，一定爛嘅喎。
1: 哦，
0: 一扯就爛㗎啦。咁搞到呢就即係话嗰啲健美嘅背肌呢就出晒嚟呀咁样囉。好
1: 正。呢个可能亦都係佢设计嘅其中一个諗法嚟㗎。
0: 哦，即係话即係易烂啲你卖多啲咁样係咪小心我消委会告你我你讲。
1: 即係作为可能球迷嚟讲係特别係女士嘅球迷会觉得哇好近。
0: 啊 ,P 字头 ,P 字头嗰个牌子你啲衫啊真係唔好做到咁样啊真係。
1: 咁样啦因为呢每一届嘅世界杯呢除咗话赛场上面精彩嘅赛事呢大家会留意之外呢嗰啲周边嘅产品啊，即系好似话咩球衣啊，
0: 系球衣、
1: 足球啊，都会好多人关心。
0: 冇错啦，咁啊，比如话咧就 A 字头啦吓，咁啊，因为佢即系亦都系赞咗几个嘅国家队，比如话阿根廷啊。德國啊等等啦咁樣啦西班牙咁樣啦咁你係名副其實知道佢大細小都好緊要嘅咁樣你真係望一望阿根廷嗰件客場同德國嗰件客場高下立見啊所以我亦都係發咗俾其中一位同事呢因為我哋係鄭聰我哋阿聰哥呢係阿根廷等嚟㗎嘛、
1: 哦、
0: 我就話你要唔要
1: 唔
0: 係即係佢已經買球佢通常買球員版嘅咁樣、哦、因為我話唔使大細超到咁係嘛咁樣你睇下嘩即係兼具實用與藝術、
1: 嗯、
0: 即係呢一個嘅衛冕冠軍兼具實用與藝術你再望下德國嗰件真係同件睡衣冇乜分別嘅喎真係啊。
1: 咁樣啦我哋睇下個波啦。
0: 啊波都係因為每年都會有啦即係每四屆都會有包括歐洲杯啊同埋呢個世界杯呢都會有啲主題嘅波㗎咁樣。
1: 冇錯。
0: 今屆呢由於係三個即係東道主、
1: 嗯、
0: 所以呢就即係同啲衫呢就更生啦咁樣所以整咗個三重浪出嚟。
1: 係啊嗰個波嘅名呢就叫三重浪啦亦都係歷史以嚟呢因為足球大家知道啦係用好多唔同塊皮呢行去拼埋一個波㗎嘛。咁而今屆世界盃嘅呢一個波呢就係歷史以嚟下、用得最少片數嘅淨係用咗四片皮就拼成咗一個波啦。
0: 係啦咁即係好多朋友呢就亦都係感嘆返啦而家科技呀、發展呀即係反正每一屆嘅新嘅呢一個嘅官方用球啦咁佢都會可能係即係會點講啦喺比賽過程裏面啦、可能同以前嘅一個觀感有啲唔同啊。
1: 係啊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呢就覺得好奇怪啊都係一個波啫係咪點解屆屆世界盃都要重新整一個新嘅出嚟
0: 呢咁呢個樣嘢呢我亦都可以代呢就即係話啲官方都同大家講㗎。
1: 咁捨得賣㗎嘛。
0: 廢話廢話你睇幾大聯賽都好啊、幾大聯賽都好啦、年年都要有新波衫㗎嘛。年年都一件波衫嘅话，咁我赚咩啊？
1: 嗱，
0: 我食
1: 呢个当然咧，固之然即系有得卖，系嘛，系其中一个考虑嘅因素。而另外一个因素咧，着实真系同个波嘅进化系有关嘅。
0: 冇错，冇错。
1: 因为我哋讲翻呢个足球嘅制作过程当中咧，就系、是、要将平面嘅嗰啲切片组合埋一齐，变成一个球面啊嘛。
0: 冇错。
1: 咁而一个好嘅足球咧，就应该要系高度对称嘅。
0: 冇错。
1: 咁所以话咧，无论咩角度踢佢咧，佢都唔会飘嚟飘去。
0: 系啦，
1: 咁先精准噶嘛。咁而为咗解决呢个问题咧，查实。有兩個方法嘅、
0: 其中一個方法呢就係即係嗰啲多面體啊，即係你反正因為佢係一塊塊嗰啲皮啊，
1: 大家知啦，
0: 以前嗰啲黑白格嗰啲就最明顯㗎啦，咁你就要盡量削走嗰啲多面體突出嚟嗰啲棱角，令到佢盡量圓啊，保持圓，咁佢先喺飛行軌跡裏面呢就唔會發生太大嘅偏轉啊咁樣啦，咁我哋就即係會有嗰、那個
1: 最經典啦，就啱啱你所講嗰、那個啦，
0: 係
1: 啦，
0: 嗰
1: 個黑白格啦，
0: 冇錯啦，
1: 佢就係由12個正五邊形同埋20個正六邊形組合而成嘅。
0: 係，咁然之後因為黑白嘅配色咧，就好似以前咧，就即係上個世紀啦，
1: 係啊，
0: 六七十年代嗰啲黑白電視機咁樣。
1: 其實佢就係走翻黑白電視，所以先做黑白配色嘅。咁亦都係 A 字頭嗰間公司首創嘅呢一個。
0: 即係反正就每一屆都有㗎啦，包括02嘅飛火流星啊，即係以前嘅咩聯合之星啊等等啦。即係佢都盡量地去令到個波好踢，同埋個飛行軌跡咧就唔會話嘅五釐碌曲咁樣啦。
1: 係啦。
0: 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是、改變正多面體每個面嘅形狀。 啊、就好似今次嘅三重浪咁样啦、
1: 啊。
0: 三重浪其实就系即系正四面体改造嘅、
1: 啊，
0: 然之后就即系佢每一块佢个整体嘅形态唔同啊嘛。
1: 系啊，
0: 所以包
1: 好过瘾嘅，即系有啲嘢有弧线啦、啊，有啲位置咧佢又系直线啊。
0: 冇错啦，吓咁、啊、反正就即系话诶，佢就谂住用咁样嘅工艺令到个波更加圆啊，咁样亦都系属于一种拼接工艺嘅改进咯、
1: 啊。冇错啊，因为佢用嘅嗰个拼接嘅。起數啦，即係片片咧，佢數量越少嘅話咧，就代表啊，佢接觸面咧，即係嗰啲要車埋嘅位置啊，就越少啊嘛。咁越少嘅話，咁、那個波咧就會更加均勻啲啦，
0: 冇錯，
1: 更加平滑啲啦。
0: 即係佢表面更加平滑，當然啦，亦都有反例嘅。
1: 嗯，
0: 嚇、啊、反例咧就係呢一個南非
1: 人啊嘛，
0: 搲得滯。搲得滯咧，其實某程度上係都係意味住波紅嘅，太過搲漏嘅話，好似波殼雞蛋咁咧，就好似嗰只普天同慶咁樣啦。
1: 冇錯冇錯，
0: 哇！真係好慶啊，唔係講笑啊！即係當年嘅南非世界盃啦，踢嗰個又慶啦，睇嗰個慶啦，連坐喺電視機旁邊嗰個都慶啊，因為嗰啲喇叭真係好大聲，唔係講笑，嗰啲烏渣拿嗰啲，咁然之後個波咧，嗰只普天同慶咧，嗰啲球員都話好難控。因为即太
1: 线
0: 啦，好线啊咁样。后边嘅研究发现就
1: 系
0: 因为个波真系太 red 啦。
1: 系啦，咁所以为咗避免呢一个问题咧，今届世界杯咧，佢出虽然咧佢嗰啲接缝嘅位置系少啲，但系咧佢将嗰条缝咧就加深咗嘅。咁而喺每一片上面咧，亦都加咗一啲粒槽啊，同埋花纹啊，就等佢飞起上嚟咧系稳定啲啦。
0: 系啊，咁都经过咯好多一啲即系叫做话实验室内嘅一个研究啊、演算啊，即系加呢啲花纹、加呢啲粒槽啊，会唔会令到个波会更加不规则，定系循住一个相对比较合理嘅飞行轨迹咁样啦？咁所以确定每一届嘅世界杯咧，都即系值得单独去设计一个新嘅足球，因为毕竟亦都系。四年一届
1: 系啊，
0: 啊即系
1: 除咗话要卖之外，佢真系为咗个波系尽善尽美嘅。
0: 冇错，咁同埋就即系话足球嘅技术啊，不断喺度进化啦，喺度发展啊，新人辈出啊咁样，咁啊即系。这个一个波的设计咁亦都要配合返呢就係而家嘅一个发展趋势呢先要令到每一场球赛呢都可以尽善尽美啊。
1: 咁见到呢喺佛山街里面啊捉走地图呢就话啦最鍾意呢就02年嗰个飞火流星啊。咁仲有呢04年嗰个 T90 呢都真係好靓嘅。咁仲有当年嘅蝎子银色版啊都系好经典嘅。
0: 哦蝎子银色。哇嗰、那个系另外即係 Tick 嘅一个即係佢即系点讲咧？佢一个创意广告里边嘅嗰个波啦，咁样系几正嘅。即系当年打踢嘅嗰个牌子咧，都有好多咧，即系脍炙人口嘅一啲足球嘅广告咁样噶。咁啊，讲翻咧就即系话睇翻赛程啦。咁啊，即系我其实老老实实，
1: 星期六日有咩睇咧？
0: 一望到呢啲咁嘅时间咧，其实已经首先失去咗头场嘅欲望，你明唔明啊？凌晨三点
1: 系
0: 啦，咁系。加拿大咧對住呢個波克嘅第二隊嘅東道主咧就會出閘噶啦咁樣，但係好明顯咧呢個東道主咧係最大細超嘅東道主啦，104場波得13場係
1: 喺佢嗰度
0: 喺加拿大境內，擺明你就係陪襯嚟噶啦，擺明啦唔係講笑，亦都係首度話殺到去決賽圈，咁你對住波克。咁亦都係歐洲體系嘅，咁啊即係球星又多過你咁，我覺得。呢、這個所謂東道主北，反正都已經衰過㗎啦。你南非又衰過，卡塔爾又衰過，唔爭在加拿大都衰咗喎。即係我覺得啊，有啲悲觀啲，可能加拿大呢一場比賽空多吉少啊，真係。
1: 哦，咁啊睇下咧，我哋嘅林公子會唔會係一盞神燈？
0: 啊，都睇睇啦咁樣。跟住咧就朝頭早九點鐘啦，摸魚時間啦嚇。
1: 係、
0: 啊。係啦，摸魚時間好適合大家咧。
1: 反正星期六啦，都係休息嘅、
0: 啊。都啱去攤下茶咁樣啦嚇。咁、有美國對巴拉圭。咁即係亦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咁樣啦。咁、至於呢就即係星期日啦、即係講緊星期日凌晨呢。
1: 係。
0: 不如跳過啦，我直情連功課都唔想做啊大佬。加納爾對瑞士呢啲跳過啦咁樣。但係呢就即係大家可以養精蓄鋭嘅、確實係星期日啊、即係我都會起身睇老老實呢場比賽。
1: 六點鐘。
0: 巴西對摩洛哥。咁就世界排名係第六第七嘅叮噹碼頭。再加埋摩洛哥呢即係亦都已經係講緊有一啲球評家亦都已經係賽前預測啦、要麼就大熱，即係今年大熱當造、就係嗰啲強隊。如果你真係要揀一隊超勁黑馬嘅話咧，就是、摩洛哥啦。因為咧、就亦都係上一屆卡塔爾世界盃係殺到有四強啦。
1: 係啊，
0: 其實係有一定嘅實力嘅。
1: 其實當時都已經好亮眼嘅。
0: 冇錯啦，咁所以就即係今屆巴西啊、我只能夠講話勝名在外咯。係啦。
1: 其實我對佢哋係冇乜期待、因為好多時候咧，當你好睇好佢嘅時候咧，佢又善態咁、
0: 冇錯啦，咁然之後就即係 朝頭早六點鐘，相對比較啱嘅呢個時間，可以睇睇。即係我覺得係真係第一輪。唯一值得大家可能起个早起睇嘅一场比赛就係巴西对摩洛哥啦。
1: 係啦。
0: 跟住
1: 九点钟。
0: 九点钟去飲早茶就算啦。即係我觉得即係体育赛事呢嘢摆埋一边啦。海地对苏格兰。
1: 咁有啲气氛都好嘅係咪，即係因为而家呢有唔少嘅茶楼呢都话啦，反正都有个大屏幕喺度啦。
0: 冇错啦。
1: 咁我就播啦咁样。
0: 冇错，咁样就即係反正就差烧卖。
1: 咁
0: 就
1: 热闹下啦。
0: 係咁，然之后呢中午十二点饭市呢。
1: 就澳大利亚对土耳其嘅
0: 一个星期六日就咁样虚度咗河边咧，
1: 你虚度噶？
0: 你不如咁样，我觉得咁样
1: 系
0: 十二点嗰场比赛咧，你食个快饭就算啦。
1: 啊，点
0: 早啲过嚟德胜体育中心
1: 吓，
0: 系嘛？你嗱嗱声而家买飞去看个潮，唔系看个比赛嗰度，
1: 系
0: 去买咗德甲嘅呢个半决赛嘅门飞，14号系嘛？跟住四点钟就开打啦，睇嗰啲唔。不香吗？你如果连澳大利亚对土耳其都捞埋嘅话，现场睇波嗌下不香吗？
1: 喂，但其实讲真嘅，即係喺星期日呢都叫做係足球日啦，係咪？你凌晨三点可以一直睇到夜晚黑嘅十点喎。
0: 真係啊。
1: 你去边度揀呀？真係係咪？你仲可以睇现场嗰下好㗎嘛。
0: 冇错，所以呢就即係话即係有取舍，係咪？澳大利亞對土耳其啊，咩海地對蘇格蘭嗰啲放棄啦、
1: 一邊食飯一邊即係電子榨菜咁樣可以嘅。
0: 你睇完嗰巴西對摩洛哥，你瞓個回籠覺，跟住再思思然食個下午茶，過嚟睇德甲好過啦。嗱，講翻咧就星期日啦，2025至2026賽季第一屆順德德甲足球聯賽半決賽咧，就將會喺德勝體育中心嘅足球場嗰度熱血開波噶啦嚇。包括咧就晏晝四點鐘咧會有呢個北較德爾馬對陣咧陳川新寧嘅，咁呢個中間仲會有一場友誼賽，大家亦都可以咧就即係卡拉位嘅睇埋咁樣啦。跟住咧晚黑八點半鐘咧就去呢個洛松德食隊咧就對住呢個大龍龍雙行隊噶，咁啊兩場比賽咧都好遺憾啦，冇得我講波啦咁就係啊，但喺現場會同大家一齊睇波噶，
1: 係冇錯啊，林哥真係會陪伴住大家嘅，
0: 係陪唔陪伴啊兩睇啊呢樣嘢。
1: 你走到咩？你作為 MC 嘅話，你肯定係要由頭到尾嘅噃。
0: 就睇下大家即係一齊過嚟咧，噏一噏佢咁樣啦，
1: 係啊開心
0: 嚇咁啊上去。就看个比赛小程序，呢一个小程序咧就可以揀位买飞，咁票面价就9.99嘅啫，封劍游人啊，真系啊，手快有手慢冇，更多票务信息咧，大家亦都可以搜索翻咧，顺心伴小程序，顺德个顺，心意个心，陪伴个伴咧，点击翻嗰个德甲购票入口了解详情噶。
1: 系啊，不过提醒翻大家啦，如果呢个周末咧行去睇波嘅话咧，最好备翻把遮啊，或者备件雨衣啦，会稳阵啲嘅，因为顺德气象台咧就同我哋讲，今日开始咧顺德区咧。渐渐咧就会转雷雨嘅天气啦。
0: 啊，中午都洒咗两滴啦，咁样系啦。
1: 咁啊，听日咧一直去到16号啦，受到高空槽同埋西南季风嘅影响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雨过程
0: 系啦，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同埋局地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嘅，所以咧就即系出门在外嘅话咧，记得带备雨具啊，
1: 系啊，
0: 同埋咧就即系啲雨衣啊，小心出行啊，同埋咧留意翻咧相关嘅公告啦，可能会取消咯。
1: 我觉得带雨衣好啲嘅，即系唔会又惨到人啊，又方便啲，可以遮晒全身
0: 即系反正都希望吓、半决赛两场好波顺顺利利。完赛咁就最紧要啊！
1: 冇错冇错啦，咁啊讲开咧，如果你哋行去买咗飞，行去睇德甲嘅话咧，不妨攞住个票根去埋睇楼。
0: 系啦，包括有呢个保利岭南骏悦啊，保利岭南骏悦红巨北教新城心语华南师范大学顺德附属北教学校咧，仅一路之隔，系保利华南骏悦系佛山首发标杆，以央企长心足就广佛改善人居新封面项目，占位三龙湾广佛同城核心辐射带，近响广州地铁七号线、佛山三号线双轨交汇，周边商业、医疗、生态等纯属配套环绕，生活便捷无忧。社区容积率仅 2.6， 打造约5.49万平方米低密纯改善住区，以岭南文化为魂，创造东方美学园林。有家喺最爱嘅五重归家礼聚咧，亭台曲廊、全宁休闲部空间咧，移步意境，尽显雅致栖居意境噶。建筑面积约119平方米至180平方米，宽景户型，119方就四房比美143平方米尺度，139平方米双主套，零栋可改五房，180平方米车阔五房啊，匹配越级改善，全新二期产品。加推在即，敬请期待啊！
1: 冇错啦，咁除咗保利之外咧，我哋都可以期待下华润嘅，
0: 冇错，
1: 顺德德甲好房贵。
0: 话福利火热来袭啦！华润置地咧就系有呢个顺德悦府啦、顺德云景嘅双盘联动啊，睇崩安家咧一举两得噶，咁攞住咧本届德甲赛事门飞到访咧，额外再享购房总价1%嘅专属优惠，单笔劲减100,000啊！现场仲可以参与抽奖啦，多份好礼等你抱翻屋企噶，想拥抱繁华同埋自然嘛，嚟顺德悦府啦！顺德万象汇旁推出可望顺峰山，约50万平方米 TOD 品质大盘，大量东区改善置业嘅品质优选，想追求静物同埋低密化，嚟顺德云景啦，坐拥云路公园头牌景观，推窗见路，出门入园高端别墅加低密住宅，同30,000只老鸟做邻居，享受城市核心区难得嘅生态栖居，一栋一静一城一园，满足你对家嘅所有美好幻想。观精彩赛事，拣理想好房，快啲嚟邂逅属于你嘅美好居所啦！
1: 好正啊！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亲家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6: 呢、这个钟数啦，见到佛山大道啊，佛山大桥啦，桂华隧道啦，往蓝石落松方向咧，收得行车缓慢报告噶，大家喺度依家要收一收油啦。咁另外睇翻啦，沙龙路工业大道路口咧，双向立罗当中，南国西路东村工业大道路口啦，往杏坛方向，现时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啊。咁另外望翻啦，南二环高速辣流服务区啊，而家咧搞紧一个全封闭施工噶，施工期间咧，服务区系暂停加油啦、充电啦等等所有嘅服务噶，请大家咧要提前绕行啦，咁需要休息啊。加油的驾驶人士呢，请前往到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呢在就近的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份，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这边打靶了，
1: 德甲赛事仲可以，
8: 仲可以
1: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灌、填洼地、倒树窿。
7: 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3: 欢迎光临，
14: 真的多谢晒你啊！
1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2: 门前净，街巷清，
2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4: 听901真系得。
2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江心妙再别处时，是面目，是艺术，是诗。
1: 虽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0: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技能超九万五，亦可浪迹。

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同埋嘉熙。
1: 系咁啊，除咗可以咧就听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下载呢个佛山 Plus 嘅 A P P 啦，入嚟咧就花生专区咧正在直播紧啦，有呢个赞赏有加嘅，可以喺评论区嗰度咧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同我哋倾下偈啊咁样啦。
0: 冇错啊，咁啊亦都见到咧喺佛山家里面咧，我哋嗰啲听众朋友仔咧就纷纷喺度表示啦，好似三水小俊咧，佢就话啦，届届世界杯啊，中国元素都有入噶，但系咧就未见到中国队。
1: 迟啲会有㗎啦，迟啲会有㗎啦。咁今年都扩军到48队啦。
0: 假
1: 以时日去到108队嘅话就会有㗎啦。
0: 係呀，即係全球嘅每一个国家都有份嘅时候，咁肯定有份啦。
1: 到时就即係一届世界杯踢一年㗎嘛。四年一届。一届一年。
0: 一届一年㗎嘛。
1: 哇正啊。
0: 或者係一届就踢咗四年咁样无缝衔接咁样。
1: 冇咁夸嘅，我哋畅想下啦，即系我哋总有一日会见识到嘅，因为亦都有好多足球小将而家奄奄上升啊，大家都见到咁样啦。
0: 系啊，咁啊，查实咧喺我哋嘅生活紧嘅环境当中咧，好值得咧大家咧系多啲行出去走下啦、行下啦、发掘下咧我哋城市的美嘅。
1: 冇错啦，咁啊讲紧咧就即系今日系12号啦，要同大家预告啊，听日开始咧啊嗰条公交 T01 线路啊。就會正式優化調整嘅啦，咁樣咁睇翻咧，佢原本嗰條線咧就長碌農莊就到呢個順風山公園嘅啫，咁而家調整成為咧就係長碌農莊同呢個清輝園。啊，即中间咁样去过渡咁样嘅，进一步串联翻咧就系沿线嘅一啲文旅啊、商业点位啊，丰富各位街坊嘅一个出行体验噶。
0: 哦，咁即系话咧，如果本来你谂住喺长乐农庄坐 T01 去顺风山公园嘅朋友咧，就唔好意思啦，你就要屈过去或者系去咗呢个云路湿地公园啦。
1: 系，
0: 再唔系嘅话咧，就会去咗万象汇啦。
1: 都 OK 嘅，都系行两步嘅啫。
0: 其实都系喺度附近啫。
1: 冇错啦，嗱睇翻咧就而家嗰个优化之后嘅 T01 线路啊，又长碌农庄出发啦，咁跟住又去到呢个广珠城轨顺德站啦，咁然之后咧就去到伦教永丰丰城食街嗰度，即系永丰市场啦吓，咁咧再一路向前咧就去到云路湿地公园啦，你可以选择喺云路湿地公园嗰度 hea 下先，咁啊行下绿道，亦都可以选择咧就喺万象汇啦，即系呢个区荣北路地铁站嗰度，可以落嚟睇下冷气啊，食个快饭啊，再过顺风山公园亦无妨咁样，而终点站咧就喺清辉园咁样啦，咁运营时间咧星期六日以及系法定。节假日咧就朝头早8点一路到晚黑9点半都会运营嘅。暑假期间咧仲将会适时开通添。
0: 啊，睇翻大家嘅需求啦，即系只要有需要啊 ，T01 就会为大家服务。
1: 冇错啦，咁啊全程票价咧就每位2蚊嘅。
0: 系啊，好抵啊！
1: 吓，赋能翻咧就文旅发展咁样吓，咁而家讲紧咧就系大良街道。街道辦啊，亦都有一啲出行福利要送俾大家嘅，即係有啲朋友連2蚊都慳噶嘛，拜拜，咁咧，
0: 咁確實係幾吸引㗎，即係特別咧，你已經係攞咗呢一個老人卡係嘛，咁你就65歲以上是吧？那就2塊錢都不用給啦嘛。
1: 冇錯，南藥啦，咁有一個 T01 文旅線嘅限時免費搭車嘅一個福利
0: 嘅，正啊！
1: 嚇，每日咧。会限量有400张咧，就免费嘅一个乘车券咁样噶。咁活动时间咧就系听日开始，一路去到咧就11月份嘅。咁然之后咧，逢星期六、星期日啊呢一个嘅法定节假日啦，
0: 一嚟紧嘅端午节都可以。
1: 冇错，然之后咧，暑假啱先讲会适时开通噶嘛，即系可能系啲细佬哥会比较多嘅时候咧，咁呢啲时段咧会同步享受福利嘅。
0: 系咁，可能你就话啦，我使唔使喺啲咩 app 嗰度提前囤定张券先咧？唔使嘅，你行去等呢架车，上车嘅时候直接喺车上面领。
1: 冇错啦，一上到车就知道自己领唔到，咁跟手咧就可以
0: 就俾2蚊啦。
1: 系啦，
0: 都好啊。2蚊啫嘛，
1: 呢啲就係傳統當中嘅先上車後補票啦。
0: 同埋咧，即係嗰個感受咧，你會覺得好似好期待咁樣，即係你上到去，如果真係哇，我可以喺48張裏面嘅免費坐啊，咁樣你會覺得自己後進啊。
1: 係啦，咁樣一上到去咁樣，劇翻咧，即係尤其是係聽日開始啊，劇翻咧就世界盃嘅呢個熱潮啊，咁樣你就諗翻起李克勤當年有一隻咧，就叫《球迷奇遇記》嘅歌啦，嚇、還願意在呢一度發出這聲音，一撳完，切。领唔到
0: 啊！有嘅，4張咁多。
1: 但系就即系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啦。听日咧呢一个 T01 文旅线就会咧就优化调整，
0: 冇错，
1: 新升级咁样。
0: 长乐农庄至到清辉苑，
1: 冇错。咁记得过去咧就打一搭啦。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天时暑热，有啲乜嘢消暑妙品呢？食西瓜。饮冰水，开冷气 ？No， 应该系瞓觉嘅时候揽冬瓜。 揽冬瓜瞓觉呢一种方法喺古代就已经有噶啦。曾经有夏夜抱瓜眠呢一首诗作为证据，诗里面提到暑夜难安枕，冬瓜抱入怀。冬瓜嘅含水量高达95%以上，类似天然水枕。当人体接触冬瓜嘅时候，可以快速吸收体表嘅热量。唔单止系咁啊，喺中医角度嚟睇，冬瓜除咗可以揽瓜皮，仲可以作为一种中药材煎水内服，具有清热解暑嘅功效同埋作用噶。而且个冬瓜俾你揽热咗之后，可以浸翻落啲冻水嗰度，抹翻干佢，可以重复使用。之但系对于脾胃虚寒、阳虚体质嘅人嚟讲咧，冬瓜嘅物理降温可能会加重腹泻同埋肚痛，所以揽冬瓜嘅时候最好系用四肢嚟揽，避免个肚波直接接触冬瓜。而体弱胃寒嘅老人家、小朋友就可以用薄棉布包裹住个冬瓜，放喺枕头边，起到局部降温嘅作用。当然啦，夏日消暑除咗个冬瓜之外，你仲可以选择着啲宽松啲、颜色浅嘅棉麻或者真丝衫，利于散热吸汗。同时需要注意关键部位嘅防护。大太阳出街嘅时候，最好就戴翻顶帽或者担翻把遮，避免头部暴晒。午后紫外线强烈嘅时候，可以着翻啲薄纱披肩护住我哋嘅后颈。而且出汗之后，千祈唔好即刻除衫吹风啊！避免毛孔罩开引寒湿入体。而夏季食嘢都要秉承住清热生津、健脾化湿的原则，可以食多啲冬瓜、杏瓜、苦瓜等等的当季瓜果，以及是杨梅、乌梅、柠檬等等的水果，从而起到清热利湿、敛汗生津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冰镇冷饮是会伤脾胃阳气的，而食辣嘢又会加重湿热，最好就不要吃那么多了。早晚可以开窗通风，午后就拉埋个窗帘遮太阳，可以喺室内放翻啲薄荷啊、茉莉，起到绿化环境、降温嘅作用。如果想要活动嘅话咧，可以选择上昼嘅10点前，又或者下午嘅4点后，避免烈日暴晒。可以选择八段锦、太极、散步之类比较柔和嘅运动，并且秉承住适度原则，未出汗就 OK 啦。运动完之后，饮翻啲淡盐水或者酸梅汤，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噶。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43。
5: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桂华隧道啦，往兰石落松方向啊，继续比较咪摩噶，大家喺度咧要收一收油啦。另外望翻啦，沙龙路工业大道路口双向系照旧立路啊，南国西路东村工业大道路口啦，往杏坛方向亦都系塞住咗噶。行经以上路段嘅各位驾驶人士咧，请小心慢行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8: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讲起顺德，只是知美食和知足
9: 未够，我们还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步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

0: 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郭家麒，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我想买块地啊。
2: 边度嘅地啊？
3: 你嘅死心塌地。
1: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2: 吓，我都冇讲嘢。
3: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4: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What I need，
3: 我哋都爱你。
5: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2: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6: 心宽体胖，
3: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5: 生活烦忧推推推，
3: 赞赏有加，
2: 俾多个 like，
3: enjoy your life。
7: 升级会客室，今晚倾啲啦。
8: 只需准备三茶匙薄荷、五汤匙脆味，再加啲啲猎奇，切碎捞匀，摆入收音机，
9: 慢慢听出三分优雅、七分惊喜、十分回味。
8: 生活谈资多一点，
9: 现实烦恼系咁先，
8: 纸上得来唔觉浅。升级会客室，客官，你个话题准备好啦，请慢用。
5: 继续回来赞赏有加的节目时间，你好嘛，我是嘉熙，这一 part 会有升级会客室。各位的高考同学仔在考场的考验到目前为止就告一段落了，接着下来应该最关心呢就是分数的问题了。但是其实除了分数之外呢，志愿填报还有一个隐形的程咬金，就是视力。好多高分的考生因为视力不达标，和军校、警校失之交臂，真的非常可惜的。今天我们就请到顺德爱尔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专科主任黄志昌副主任医师，来跟各位朋友仔分享一下近视应该怎么算好呢？全飞秒、半飞秒、ICL 究竟应该怎样选呢？有什么利与弊都会一五一十地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今期绝对是值得留意和值得反复收听的一期内容。黄志昌，顺德爱尔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事眼科临床工作有二十几年，是顺德区首批开展激光近视手术的专家。擅长晶体植入手术、半飞秒、全飞秒激光手术，熟练掌握眼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Hello， 黄主任你好，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朋友仔分享一下，在高校里面有哪些专业对视力是有要求的呢？
10: 好啊，对视力有要求的专业主要有几种，第一种是军警校、公安、司法，还有特殊行业，这几大类的。咁呢几大类嘅视力要求呢，都係有两个视力要求。第一个呢就係裸眼视力。咁裸眼视力呢就唔可以低于 4.5 嘅。如果本身有啲近视，或者裸眼视力本身就低于 4.9 啦，但係又高于 4.5 嘅时候呢，咁我哋就要做矫正啦。咁矫正呢就分两种，一种呢就係戴眼镜，一种係做手术。
5: 咁即係话我哋嘅同学仔呢，裸眼嘅视力即係冇戴眼镜测视力嘅时候啦。

0: 是低过 4.5 的话，就算戴了眼镜之后视力的水平是超过 4.9， 一样都是没办法报考刚刚黄主任你讲到的军警啊、公安啊等等对视力有要求的专业了。
1: 是啦，咁如果攞眼视力低于 4.5 嘅话呢，即使你戴眼镜呢佢係唔认嘅，做手术先至啱嘅。
0: 咁当然啦，戴眼镜唔好话有啲专业报考唔到啦，其实平时嘅生活呢都几唔方便嘅。例如而家天时暑热啦，你喺冷气房出到去户外，再唔系你行出去食碗生滚粥，眼镜片成日起雾，真係好鬼麻烦嘅。咁再者呢，因为近视而冇办法追梦，实现同学仔读军警等等学校嘅梦想，就确实系好可惜嘅。但老实讲啊，家长带小朋友去到眼科医院嘅时候，哇，全飞秒、半飞秒、ICL 咁多近视窄镜嘅方法，应该点拣好呢？
1: 事实上系种类咧就系比较多嘅。咁我哋点样拣呢？咁主要系分两种咧，一种咧就要睇下我哋报嘅专业有冇需求啦，比如佢要报军校啊，或者参军啊咁样咧，咁我哋就要做激光啦。晶体植入咧，暂时就唔可以选择嘅。咁我如果我哋系拣公安啊、司法啊或者系特殊行业呢几大类咧，手术方式咧系都可以拣嘅。咁呢个时候我哋要拣边种咧？咁就要睇下我哋本身嘅眼球、眼睛嘅条件啦。咁我哋要做一个检查，咁就先至可以确定最适合做边一种嘅。如果系都可以做嘅情况下咧，咁我哋自己可以拣咧，就可以根据自己嘅喜好啊，或者需求咁嚟拣。咁啊，先讲半飞秒啦吓。咁啊，半飞秒佢嘅原理咧，其实就系准分子激光嚟矫正我哋嘅度数嘅，所以佢伤口会大少少。咁啊，但系咧佢又有飞秒激光参与，所以唔使用刀嘅。可以认为咧就系风险同埋效果系一个比较好嘅平衡。咁缺点就系佢伤口本身就比较高。咁如果系一啲对身体要比较高对抗嘅，好容易受伤嘅呢种嘅专业啊，咁要慎重啲。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全飞啦。咁全飞秒嘅原理咧就系成个手术咧都系由飞秒激光嚟做嘅。咁优点咧就系伤口比较少。咁当然咧佢嗰个精准度咧就系冇半飞秒咁高嘅，视力稍为会差啲啲咁多，但系唔会差太远。咁优点就系伤口细啦。咁伤口细对于一啲军警校啊、体能训练啊，有可能会受伤啊，咁系最优解嚟嘅。咁缺点就系度数如果太高嘅话咧，就唔系好建议。
0: 简单总结一下黄主任啱啱讲到嘅。如果你是想报考军校、警校，同埋你报读嘅专业啦，可能会有相对比较高对抗性嘅活动嘅话，你嘅近视度数又唔系咁高咧，优先应该系考虑咗全飞秒先。咁如果你嘅近视度数系比较深嘅，超过咗800度啦，咁就应该要考虑半飞秒啦。咁好似 ICL 即系晶体植入呢一啲咧，如果系需要参军嘅朋友仔咧，就唔适合啦。咁而家咧，我哋就好清楚，应该知道点样拣近视窄镜嘅方法啦。但系都仲有一个好迫在眉睫嘅问题嘅，就系而家已经六月份啦，高考亦都系结束咗啦。咁如果而家嚟做近视窄镜嘅话，仲赶唔赶得切行去报考心仪嘅嗰啲专业咧？
1: 系啊，咁呢个问题咧就非常关键啦。头先都讲过啦吓，军校同埋参军系比较严格嘅。首先你要做激光手术，唔可以做晶体吓。即使系做激光手术咧，都系要术后半年，而且术后冇乜变化症，视力又好，咁先至可以参军，而且系体检通过嘅。咁如果依家做手术咧，就只能够春季嘅报考啦。咁另外咧，如果系警校啊、公务员啊，咁呢啲咧就冇呢个限制。
0: 咁如果真系有打算做近视窄镜嘅话，我哋需要预留几长嘅时间咧？包含埋前期准备啦、恢复期啊呢啲咁咧？
1: 第一个就系检查嘅时间啦，即系话我哋检查要验得准咧。咁係要有啲準備，因為好多小朋友會戴隱形眼鏡啊咁樣。我哋有規定嘅，如果係戴普通嘅遠性隱形眼鏡咧，我哋最少要停一周；如果係硬性嘅隱形眼鏡咧，我要停三個星期；如果戴散光嘅遠性嘅隱形眼鏡咧，都係要停3到4個星期。如果係戴開 OK 鏡嘅小朋友咧，我哋要停3到4個月。
0: 咁計翻條數，如果將來有意報考軍警、公安、司法等等專業嘅同學仔，而家讀緊初中，又或者係高一、高二，黄主任啊，窄镜嘅时间节点咧，应该系咩时候呢？
1: 2027、2028年嘅高考家长咧，应该有个时间表啦吓。我哋建议，如果系考军校或者想参军嘅朋友，咁啊手术咧最好就系安排喺高二结束嘅嗰个暑假。咁样引到高考体检嘅时候咧，因为高考体检系第二年嘅3到4月，呢个时候咧就啱啱好半年以上。

0: 工時間就非常重用啦。
1: 咁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咧，相信同學仔同埋家長咧都係好關心嘅，始終都係要喺眼部嗰度動手術啦，究竟安唔安全呢？
0: 首先就好理解大家嘅擔憂啦，咁但係呢我呢度先同大家食個定心丸先啦。激光手術呢就喺角膜表面操作嘅啫，就唔需要入到眼球內部。因為目前激光呢個技術呢就非常之成熟嘅，只要你喺正規醫院通過咗嚴格嘅術前檢查，咁排除咗手術嘅禁忌症之後呢，咁呢個手術呢就係非常之安全而且有效嘅。
1: 嗱，后日即系6月14日星期日喺顺德万豪咧，系会举行首场顺德站嘅高考咨询会嘅。咁到时会有超过25所优质高校嘅招生老师都会亲临现场，同考生直接分析拆解翻志愿填报。咁而黄主任咧亦都会去到现场啦，同大家科普讲解翻点样科学理性选择近视择镜嘅手术啦，提高翻录取嘅优势嘅。咁最后，黄主任有冇啲乜嘢说话系想对各位考生讲讲嘅咧？
0: 我想讲嘅系眼睛咧就系未来嘅窗户，志愿咧就系人生嘅起航，有视力嘅困扰咧就唔需要焦虑嘅，科学解决，但系要留足时间嘅余量。咁咧就祝愿2026届嘅所有考生眼中有星辰，笔下生光辉，金榜题名。
1: 好，今日咧多谢晒黄主任嘅祝福同埋分享。关注眼部健康，欢迎各位咧可以喺微信当中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爱尔眼科医院。咁当然啦，有兴趣星期日行去参加活动嘅话咧，咁就星期日同黄主任见噶啦。
2: 星级世界有容乃大，星星之火之间嘅真实对话。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信德银行震撼推出信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信盈科技贷为信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信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6月12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增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增生产力。
3: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过77%。
0: 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
3: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同比增长18.8%。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0: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你听报道。
1: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嘅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令到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咗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听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度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粟米田里面，四台备战式自走喷药机和植保无人机正在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都不好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

0: 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新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面，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揸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和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并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磨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文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严重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达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5.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9: 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设置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
8: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9: 今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

0: 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 23.37 亿千瓦，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 82.7%。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两年过亿千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万亿千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万亿千瓦时两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检集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随着国际贸易结构持续调整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检集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专业化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国际物流通道更加多元通畅，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据介绍，2025年我国检集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检集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带动我国检集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检集货是指由包装、成件、分批次运输的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风力叶片、车辆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蔡俊表示，检集货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检集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散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检集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人性。
0: 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园昨日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住电影上非遗暑期活动当日拉开帷幕。这次活动拓展电影家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嫲的情书》、《万童书》等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家非遗活动。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李日富：
2: 给阿嫲的情书啊，它非常火热。那么在电影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情景是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我们汕头很多非遗的景点现在是游客很多，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些很活态的这些非遗，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
0: 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十几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住电影上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史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令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芳：
3: 非遗呢，为电影的创作呢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把影片带到学校、社区，同时呢也向全球来推广，这样呢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爱上我们非遗。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日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和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已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老介绍， 本届电影。

0: 嘅展影，喺深度挖掘影史嘅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以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来到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看到一台马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同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然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令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亦能快速上手。企业负责人萧发根讲道，
6: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啊。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5: 今年以来，广东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高技术商品出口表现亮眼。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7: 前五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84万亿元，增长了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7个百分点至70.5%，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增长更快，分别增长了1.2倍、70.7%和27.7%。
5: 吴思海介绍，民营企业作为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2.97万亿元，增长24.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6.9%。咁此外，外贸的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7: 今年呢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占广东进出口的65.2%。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广东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其中进口增长了23.6%，单五月份进出口增速提升至30.6%，进口增速更是达到了1.1倍。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从进口来看，增速显著快于出口，说明国内需求有力复苏。其中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等生活消费品分别增长130%、70.9%。从出口来看，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质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0%、70.9%、27.6%。
5: 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于12日到14日在茂名市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阔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立足广东非遗大省资源禀赋，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 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活动期间，茂名柏桥服务区将搭建起可看、可玩、可尝、可购的非遗消费新场景。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150几个非遗项目，将非遗技艺、非遗好物、非遗美食与广货深度融合，令岭南非遗走出广东，走向全国。今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柏桥服务区东区乡村振兴大舞台举行。现场仲将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并同步上线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打造的广东非遗数字地图。
0: 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色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和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几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域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致辞表示，国际基建论坛经历十几年的积累，而发展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盛事之一，为国际业界交流互鉴、深化合作搭建高端专业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开幕式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其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支持和参考。
5: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宣布，将于本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两条无感机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注中，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医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时既无提示音催促，亦无需扫描二维码、按压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正常抬头行走，大概5秒出境手续就已超然完成。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即日起可通过非足式医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 99%， 通关耗时较传统医道更短。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9号至1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会主题为公约通过20周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庆祝和巩固成就，规划下一阶段实施进程，中国政府派团与会，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框架下一般性辩论以及多场圆桌会议和边会并发言，宣介中国履行公约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理念和实践，分享残疾人人权保障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彰显中国尊重和保障残疾人人权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5: 美国当地时间6月11号，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里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美国方面消息称，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日，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 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

0: 备忘录中仲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消息仲援引斡船方外交人员的话讲到，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可能在本周与伊朗签署协议，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1号震荡下行，收盘时跌幅显著。受特朗普相关表态影响，国际油价在当日早盘窄幅盘整，午后快速走低。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32 美元，收于每桶 87.71 美元，跌幅为 2.58%。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2 美元，收于每桶 90.38 美元，跌幅为 2.92%。当日国际金价在触及6个月低点后有所反弹，收于每安士4200美元上方。在11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中，国际油价继续走低。
0: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2025年11月10号，尹石月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利定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石月求处30年有期徒刑。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29到25度，澳门中雨31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中雨31到25度，珠海中雨31到25度，佛山雷阵雨33到25度，惠州雷阵雨31到24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4到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肇庆雷阵雨33到24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国希，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6月16号，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8: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防，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
10: 在风和日丽的早上，我们的曾姐和方姐这一对的老闺蜜就相约去喝早茶。哎呀，老闺蜜行在一起，有什么靓偈倾呢？
11: 方，这边啊，这边啊！
10: 哎，
11: 我理。

0: 哇，今日咁好啊，食晒大餐咁
1: 喎。梗係呢，见你前排嘢叫极都唔出嚟，今日难得叫到你出嚟啊。嗱，四大天王等我请啊，今日米生住埋单啦。
0: 哇，今日真係不得了喎，四大天王齐晒啦。哇，我唔客气啦，食返个凤爪排骨先。
1: 梗係唔使客气呢，今日开心得咁紧要。喂，双眼发晒光咁样嘅。
0: 梗係啦，啱啱送完我哋斌仔返學啊嘛。哎呀，近排我哋老师啊成日赞我哋斌仔啊。
1: 阿斌仔读一年级啊，係咪生性好多呢？
0: 哎呀，呢排真係生性咗好多㗎，不过之前啊我几咁心噏你唔知咋。你之前咪打住109000个电话过嚟嘅，我都好似唔多精神咁㗎嘛。咪就係因为我哋斌仔囉，屋企呀个个都话佢曳，但係我作为嫲嫲嘅，我梗唔觉得自己个孙曳㗎啦，我觉得佢本性唔坏㗎嘛。嗱，好似以前斌仔见到你呀都会叫阿靓姨靓姨咁样好好口㗎嘛。
1: 係呀係呀，佢嗰把嘴仔呀，哇，氹得我开心到不得了嘅。
0: 系啊，嗱，咁但系咧，即系佢始终都好似手多多咁样啦。之前咪读幼儿园嘅，成日都俾老师投诉噶啦。一阵又话佢发猛疹，一阵又话佢唔食嘢，上课扭扭零零咁样，咁老师咪多电话咯。
1: 诶，男仔个个都咁噶啦。
0: 诶，我之前都以为系咁噶，但系最后都系抵唔住啊，带咗佢睇医生啊。医生就话啦，哎呀，佢有嗰个多动症。哎呀，咁听到呢三个字啊，我自己个心都唔系咁舒服啦。不过咧呢排咧真系有啲奇怪嘢喎。
1: 哇，做咩啊？做咩？做咩？
0: 嗱，我咪有听嗰个收音机嘅，话嗰个咩营养师亮亮，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
1: 哦，你之前同我讲过下噶。
0: 系啊系啊，嗱，咁佢就话调营养嘅，净系调啊饮食嘅啫。咁啊，当时咧我谂住就话去睇睇啦。咁阿爷就话：哎呀，你唔好信埋晒嗰啲嘢啦，都唔知系唔系真嘅，啊，费事嘥钱啦咁。哦。不过呢，我真係去搵咗亮亮之后呢，调咗一段时间，阿爺呢就唔係咁样讲喇，转晒口风喇。佢话斌仔最近夜晚瞓觉都踏实咗好多，跟住呢食嘢呢又食得好好啦。哎呀，仲有呢瞓觉始终呢都系第一位想身体㗎嘛，系咪呀？
1: 係喇，之前听你同佢瞓啊，成日话佢啰啰挛咁嘅，系嘛？
0: 係呀係呀，哎呀，而家我哋阿爺都不知几开心啊，下次嗌埋佢过嚟同你饮茶吓。咁佢话斌仔呢就氹到佢咧，就即系开开心心咁样，又唔系点样发脾气啦。而家听话好多啦。咁阿爸阿妈咧又话佢，哎呀，好似又冇咁多动静咯。咁你知啦，我由细凑到佢大，佢忍唔忍我知噶嘛，系咪啊？咁啊，上几个月咁样啦，上课啊，老师都话佢认真咗好多啊。仲有周围啲同学啊，唔系立乱去撩人嚟讲嘢啦，咁啊俾人表扬啦，咁啊佢又继续认真咯。而家安乐啊，真系。
1: 系咯，咁佢依家自己都开心啲，自信翻啲啦。
0: 系啊，冇错啊。乜最近唔见你嘅孙女啊？佢点啊呢排？使唔使介绍埋阿亮亮俾你啊？
1: 系啊系啊，我要揾下我个女带我个孙女过去睇睇先得。我个孙女咪又成日上课啊，被老师话佢冇精神，瞌晒眼瞓咁。老师又话佢唔专心，系啊，翻到嚟见佢做功课都好吃力啊，读书读得好辛苦啊。你快啲介绍下俾我啦。
0: 哎呀，咁啊真系要搞搞佢啦，睇睇得唔得啦，尽下力啦，我哋作为老人家系咪啊？哎，系啦，咁啊等阵一于帮你约一约佢啦，我发个微信俾你啊吓。哇，喂，阿珍，今日咁多靓餸，唔好讲呢啲住啦，食下佢先啊，食咗先系自己啊。嚟嚟嚟，夹个凤爪过嚟啦。
1: 嚟，开始啦，开始啦。
0: 哎，饮翻杯茶开心下先啦，我哋要开心开心，姊妹
1: 碰个杯。
0: 系啦，欢迎收听我哋营养课堂啊！你好嘛，我系欣琪啊。咁我哋亦都系马上啦，请出我哋今日嘅呢一位朋友啊，佢系营交传嘅创始人、营养专家，同时亦都系毕业于加拿大长春藤大学嘅。Hello， 亮亮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亮亮啊。
0: 哇，啱啱又系一个咧非常之地道顺德话嘅一个剧场啦，两只老闺蜜啦，去饮早茶，
2: 阿珍同阿芳啊，
0: 系啊，best friend 啦。喂，其实咧呢一个案例里面咧都透露咗好多信息俾我哋噶，咁其实之前咧亦都系我哋做过一期啦，都系讲小朋友嘅呢一个专注力问题啦。真系咧亦都系有唔少嘅家长朋友咧系好重视啊，都揾到咗你哋噶，确确实实呢个案例咧，亮亮就系佢哋一个嘅客人方姐嘅真实反馈嚟嘅。只不过我哋今日咧就系演绎翻出嚟俾大家
3: 家听嘅啫。
1: 其实我自己咧都好感动噶，用咗个化名噶吓，咁咧阿芳姐过到嚟同我嚟分享翻佢个孙仔喺干预咗一段时间之后，咁好真实嘅一个反应。咁我哋今日咧就系通过虽然搞笑啦，但系亦都系真实还原嘅一个剧场去俾大家去感受一下噶。因为咧阿芳姐佢亦都系一个非常爱自己孙孙嘅一个妈妈啦，咁佢亦都好深信诶呢个小朋友佢唔应该本身系咁即系大家口中嘅咁曳啊，唔中意读书啊，老师又好，爸爸妈妈又好，话佢咧就专注力好差，上课零嚟零去啊，又整下呢个小朋友啊，喐下嗰个同桌啊，
3: 系啊，即系太多啦，特别系一年级咧，其实好多家长都会有一啲共通嘅烦恼啊，就系、
1: 是、
3: 喂佢做个作业啫，本来十分钟可以完成嘅事情，佢系要去个厕所，系要饮杯水，系要搣下胶铲，系要整下一头发，又系要去抄下书包，咁其实真系学习嘅问题咧，同埋即系唔专注咧，真系同营养相关嘅咩？佢嗰个原理喺边度啊，亮亮？
1: 首先咧，其实都系要回归到物质系守恒嘅呢样嘢上边吓，呢、這个道理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由细学到大噶啦，物质系守恒嘅，但系好多时候我哋会忘记咗啊。嗱，我哋要知道咧，大脑佢就会控制咗一个小朋友佢嘅专注力好唔好啦，佢学嘢学得快唔快啦，咁所以亦都好多家长都好重视小朋友嘅大脑开发嘅。咁但系我哋开发大脑系基于呢个硬件本身佢已有嘅条件，去令到佢嘅使用更加好。嗱，我讲得简单啲啦，当呢个小朋友佢嘅营养唔均衡，或者是大脑所需要的营养不够多的时候，那我们大脑入面这个猪脑仔，我们平时我们都说哎呀肥的人呢就不要吃那么多猪脑了，为什么呢？因为猪脑入面有很多的脂肪，又有很多的蛋白质，那这样东西是好的，那但是很多的脂肪我们大家就哎不要吃那么多，但很多时候呢，一个大脑入面 50% 是来源于脂肪的，50% 的原材料是蛋白质的，那还有很多微量的元素啦，譬如说我们讲到嘅咩 DHA 啊等等啊呢啲咁嘅，我哋平时亦都话，帮小朋友去补一补我哋嘅脑，咁我哋就要买啲咩鱼油啊 DHA 俾小朋友食。但系其实你谂下咯，你食一粒嗰啲鱼油仔啲咁多嘅啫，但系个大脑亚洲人嘅大脑系 2.6 至3斤。我哋亚洲人嘅大脑成年之后大概咁嘅重量，咁话当小朋友佢嘅营养唔充足嘅时候，即系话好似你起楼，你一阵啊少啲钢筋，一阵啊少啲水泥，一阵啊少啲沙石咁样，咁你栋墙系咪薄少少先，薄一啲咁样，咁个大脑仔系咪又细啲先？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哈佛大学亦都系有过一个研究调查话俾我哋知，咁大脑佢个重量越细咧，同小朋友嘅专注力啊、学习力啊、记忆力啊是相关的、哦、即是当他的大脑越小的话，其实他读书呢他越难专注啦，同埋越难去记到这些知识啦，同埋越难理解这些知识的、哦。那变成小朋友他咪会相对读书会辛苦啲咯。
3: 那你刚刚讲到呢这个蛋白质同埋脂肪呢对于我们大脑呢是很紧要的 是有帮助的嘛。那是不是我要补返这些东西呢就可以真的补返个脑呢？
1: 是啊，其实呢小朋友他有充足嘅蛋白质同埋有好嘅脂肪酸，咁佢大脑先至会发展得好嘅。头先讲翻阿芳姐嘅孙孙咧，阿斌仔佢就有咁嘅情况啦。佢咧就系嗰啲唔系好中意食嘢，同埋会有挑食嘅情况嘅。咁所以咧，其实佢一过度嚟做评估，我哋就发现哦，原来佢身体真系有呢一类营养嘅缺失。咁点解佢喺短短两三个月嘅呢个饮食指导嘅过程当中，佢就已经变化咁大咧？
3: 系咯，
1: 因为系查到佢就少咗呢样嘢，譬如斌仔佢就系典型嘅蛋白质营养不良，咁我哋就针对呢个问题去指导日常嘅饮食。啊，斌仔佢边啲饮食可以令到佢嘅呢个蛋白质营养不良去得到个纠正嘅？咁当佢呢啲营养一补翻上去之后，咁佢个大脑个发育咪会自然就会好咗咯，所以佢亦都会反映喺佢日常嘅一啲行为上边噶。
3: 嗱，咁呢个就属于宏量营养啦，即系蛋白质啊、脂肪咁样。咁微量营养素咧，系咪对于这个神经发育咧，都系有住好重要一个影响咧？
1: 哇！我哋欣琪真系越嚟越专业啦吓，系啊，的确咧，我哋嘅营养系分两部分嘅，一部分咧就叫大嘅营养，我哋叫做宏量营养啊。宏量营养咧就通常通过食饭就已经可以获得噶啦，而且必须通过食饭啊。即系你其实讲真咧，头先我讲到嘅，唔系话鱼油唔好，唔系话 DHA 唔好，而系话如果 当小朋友佢缺乏嘅系宏亮营养，你去补呢啲微量营养嘅时候咧，其实你系见唔到佢有明显嘅效果，即系譬如你见唔到小朋友记忆力会提升咗啊，或者佢会乖咗啊，或者佢嘅多动嘅情况会好咗啊，或者佢抽动症嘅问题会呢个得到咗改善啊，你见唔到嘅，因为你即系等于你本身你系语法唔好，但系你去补单词咁，其实系冇用嘅。咁但系语法唔好，你就应该补翻语法。咁当你譬如话微量营养缺乏，例如话咩咧？钙啊、镁啊、锌啊、维生素 C 啊，呢啲叫微量营养啦，吓好少嘅营养，啲多就够噶啦。但系当你缺乏嘅时候咧，咁佢亦都会对我哋产生影响嘅。咁譬如我举个例子，好似阿斌仔咁嘅情，医生定义佢有一个抽动症嘅情况。咁我哋当时同佢做翻营养评估嘅时候，就发现哦，原来佢嘅微量营养亦都好缺乏嘅。咁呢个时候我就用咗呢个适合佢剂量嘅镁元素去进行补充，咁一旦补充之后，哇，其实镁元素佢就有一个好好嘅对神经啊，有一个镇静作用啊，但系佢又同药物唔同，因为佢系从食物入边提取嘅，所以呢个小朋友又唔会话过度被压抑，佢只不过系通过镁元素，譬如镁喺边度有咧，譬如话喺生蚝嗰度有啦，喺香蕉嗰度有啦，喺好多食物入边有嘅，咁提取出嚟之后咧，小朋友一补充就好似食咗好多呢啲含镁嘅食物咁样啦，咁小朋友咧佢就会我情绪比较稳定啦，我睡眠咧好容易入睡啦，而且我上课嘅时候，当我好兴奋，但我亦都唔至于话我一定要手舞足蹈啊，或者我一定要大声讲嘢，我一定要去依家就去撩人啦，我就可以控制到延缓我嘅满足，令到我即系后边我先至开始去下课嗰十分钟，我先去兴奋咁样咯。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44。
6: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满$1即享立减。
7: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8: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7: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8: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9: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10: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错。

0: 恐恐啊，即系弯石之痛。就算
1: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2: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2: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
8: 咁除咗之外咧，有冇话边啲嘅表现咧，其实都会系体现到呢个微量营养元素系缺乏嘅咧？
9: 嗯，除咗头先讲到啊吓，即系佢好难去延缓到佢嘅即时嘅需求，即系譬如佢想讲嘢，佢就会即刻讲，佢唔理咩场合啦、又或者系佢会喐嚟喐去，即系譬如话弄下个鼻啊，眨眼啊，
8: 抽动
9: 系啦，抽动啦，膊头喐嚟喐去啦，甚至会发出好多声音。其实咧，各位爸爸妈妈一定要留意呢样嘢噶。好多小朋友咧，开头有啲摁脚啦、眨眼啦呢啲，或者弄下个鼻啦。爸爸妈妈就好鍾意拍下隻腳，哎呀嗱，唔好摁腳啦，摁腳冇福气啊，人摇福薄啊吓咁样。但係其实呢淨係靠呢个动作去
8: 提醒
9: 小朋友其实係唔够㗎。因为呢其实唔係佢想咁样，你会发现你制止咗佢之后，佢隔一阵佢又嚟㗎啦。
8: 是
9: 佢隔一阵又嚟，
8: 佢自己都唔知佢做紧啲嘢。
9: 系啊，其实就系由于佢嘅副交感神经系统冇办法活跃起身，唔够营养活跃唔到，所以佢呢啲动静即系会眨下只眼啊，个膊头喐啊，只脚暗啊呢啲情况，而且你会发现佢越嚟越频繁，越嚟越幅度大，甚至到后期佢会出现有声音，即系会发出一啲声音，比如即有規律咁样各种奇怪声音，其实唔系佢曳，我哋一定要理解小朋友，其实系佢本身个身体佢嘅硬件上面有呢啲嘅营养上面嘅缺失，导致佢嘅神经系统冇办法去镇静落嚟，所以佢就会出现呢啲咁样嘅情况，就喺个床度碌嚟碌去，唔肯瞓觉啦，好兴奋啦，但系调翻转，当佢副交感神经系统系比较活跃，但系佢交感神经唔活跃嘅时候，又会出现另一个啱啱相反嘅症状噶，咧就会好自卑啊，
8: 唔想讲嘢
9: 啊，胆小啊，好内向。我哋用呢啲词语去形容啲小朋友，但系其实唔系嘅。其实从我哋生理学上边，或者从我哋解剖学嘅层面去睇翻呢啲小朋友，实际就系佢嘅交感神经系统唔够活跃，导致佢好难去突破话，喺佢应该讲嘢，喺佢可以去社交嘅时候，佢做唔到。佢依然系处于一个副交感神经比较活跃嘅一个状态，所以爸爸妈妈会可能觉得，咦，乜个小朋友咁内向嘅？我同我老公都唔系咁内向嘅，点解会生得佢咁内向，又唔肯讲嘢？我哋成日叫佢，主动啲、大胆啲咧，佢又做唔到嘅咧。咁其实咧，一定要体谅小朋友，唔好立乱同佢贴呢啲标签。实际系佢嘅神经系统嘅营养不平衡导致嘅。
8: 如果你嘅小朋友咧都系有我哋啱啱讲到嗰啲症状嘅表现嘅话咧，咁不如咧，亦都系去到我哋亮亮嗰度啦，去睇睇，究竟系属于咩问题先？先导航到系属于咩原因先吓？咁大家咧就可以先加我哋微信先 ，AKK90690，AKK906906， 然之后咧你就可以用38蚊吓抢到价值咧398蚊嘅儿童营养评估套餐噶啦。今日亦都系有30个名额，这个套餐嘅内容咧系包含咗体成分检测啦、认知发育评估啦，同埋一对一嘅调整方案噶。OK， 各位嘅家长朋友可以记一记微信号先吓 ，AKK906906。AKK906906， 其实啱啱你讲到嗰啲宏量营养啦，或者系微量营养啦咁样吓，其实系咪亦都可以从呢一个嘅检测当中系可以检到噶？
9: 系啊，过到嚟评估咧，各位家长会收获啲乜嘢咧？我哋首先就系要

0: 识到小朋友呢啲情况咧，唔可以去忽略，要帮助小朋友，而唔系净系通过话我去管教小朋友或者系去捞兜这个小朋友，咁去帮助佢，呢个系帮唔到佢嘅吓。咁事实上系要科学啲去面对呢个问题，话点解佢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咧？会唔会系佢真系冇办法去控制到咧？咁当我哋定义出嚟，到底佢系缺宏量营养定系微量营养，缺啲乜嘢？咁然后通过乜嘢食物可以帮助佢去补充到？我哋话翻俾你知，咁等到呢个小朋友你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其实通过营养就可以帮到佢，令到佢慢慢发生改变。其实即系好似你要起一栋好质量好好嘅楼咁样，其实你都系要有好多嘢嘅。大嘅宏量营养就包括钢筋、水泥、砂石，细嘅就到话哦，你用到咩颜色嘅油漆啊，用咩填缝剂啊，或者个窗用啲咩软装会更加好啊咁。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去关注翻小朋友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同营养好相关嘅。系啊，
1: 嗱，咁我哋啱啱嗰个剧场啦，斌仔咧就一年级咧细啲啦咁样啊，咁有啲咧朋友就话啦，自己小朋友都比较大啦吓。六年级啦，初中啦，咁样亦都正值呢一个嘅青春叛逆期咁样，好容易咧就系成个人原地爆炸咁样，有啲情绪啊，一点就着噶啦。咁呢一种嘅情况咧，其实会唔会亦都系有同呢一个营养相关咧？亮亮，
0: 其实咧系嘅，不管系青春期咧，或者好似斌仔咁啊，一年级嘅小朋友，其实过到嚟揾我哋嘅咧，好多亦都有呢一类嘅小朋友，即系正如啊斌仔嘅爷爷佢提到，佢话：哎呀，我就其他我都唔知佢学习点或者瞓觉点，因为系嫲嫲凑佢瞓觉嘅。我净系知佢依家咧脾气啊好咗好多，温顺咗好多。
1: 系啊，
0: 其实点解小朋友或者系青少年点解会有呢、這个我哋成日讲嘅叛逆啊、顶嘴啊、脾气爆炸、不稳定啊咁样嘅情况咧？其实翻翻转头睇咧，我哋中医同西医系好似噶，其实我哋都讲到一个好重要嘅器官叫肝脏，系啦。其实咧，嗱，中医嘅角度就系话，肝唔舒服，肝排唔到毒。咁其实西医一样噶，因为肝脏本身就主打去做代谢嘅。我哋身体每一日咧，佢要产生好多好多嘅废物，一啲垃圾。咁呢啲垃圾系通过我哋嘅肝脏去将佢代谢咗出嚟嘅。咁当个肝脏代谢唔好嘅时候咧，咁变咗身体咧就会，哎呀，好难排到咁多垃圾啊！个人咧就会好烦躁啊，
1: 系啊，心情又唔好啦，仲会有黑眼圈啊，
0: 好不安啊咁。咁头先阿欣琪提到啊，系啦，咁黑眼圈。其实好多过到嚟咧，去话啲爸爸阿妈讲到话个小朋友脾气唔好嗰啲，其实你睇翻佢嘅外在咧，亦都会有好多症状。我哋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啲小朋友噶，即系譬如话佢面色会比较唔好啊，青啊、黄啊、暗沉啊，同埋咧佢细细个就唔知做咩有咁大个黑眼圈咁样咧，同埋就算佢放假喺屋企瞓到啊九点十点起身，佢都仲系有个大大嘅黑眼圈嘅。另外咧呢种小朋友肝唔好嘅小朋友，往往咧好容易有口气嘅。系好容易口气，因为佢毒素冇办法好好咁排出，成日攰赖赖啊，即系你见佢唔想喐嘅。咁如果你小朋友都系咁嘅情况嘅话，我都好建议你可以更加科学咁面对咯。
1: 系啊，先加加微信号先啦，各位嘅朋友仔啊 ，AKK906906 啊 ，AKK906906 加咗我哋呢个客服微信咧，你就可以直接转账38蚊过去锁定呢个儿童营养评估嘅套餐嘅啦。咁啱讲到啲症状啦，又有冇一啲点样可以对症真系？系靠食物同埋呢个营养可以改善到呢一啲问题咧，亮亮。
0: 系啊，其实咧不外乎啊，我哋头先讲到啊，好似斌仔咁样嘅情况吓，成绩差，唔中意读书，成日专注力唔好，跟住脾气又暴躁，咁其实都为我哋家庭带嚟咗好多嘅苦恼嘅。好多时候我面对呢啲爸爸妈妈嘅时候，我都即系自己会感受到，无论我作为营养师又好，作为一个我自己都两个青少年嘅小朋友嘅妈妈，系啊系啊，初一啦嘛嗬。咁咧，其實我自己都會感受到，即係好難嘅，即係呢個真係面對呢啲係好難。但係咧，當你去幫個小朋友去補充翻適當嘅營養，其實主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係大腦嘅營養，一個係肝嘅營養。其實解決呢兩個問題，你就好好多噶啦。解決咗大腦嘅問題，大腦嘅營養充足嘅時候，話俾你知其實好簡單。我舉一個例子，各位爸爸媽媽亦都感受一下，體諒一下小朋友。好似你到咗中午1点，你未食飯，但係你老細 摆本今个月会计呢个账俾你，叫你话唔该你搞埋呢个，你先收工。其实你系好难做得入去，你好难集中注意力嘅。点解咧？因为你冇营养啊嘛，呢个时候冇能量啊嘛。咁所以对于小朋友一样系咁样嘅，你要佢专注。咁你点样专注咧？当佢大脑营养不足嘅时候，咁另外亦都系点解佢脾气会咁样咧？你估佢想暴躁啊？其实佢暴躁嘅时候，佢好辛苦噶。又或者佢想唔开心啊？其实讲真，我好多时候我都讲到呢样嘢，我都好感慨啊！你知唔知我哋面对过几多小朋友喺我哋面前，当爸爸妈妈去到我哋嗰度，佢由一个地方去抒发佢嘅感受嘅时候，佢话即系佢好不自觉咁有好多嘅抱怨啊，或者系责怪啊。跟住我曾经就见过一个小朋友，佢就压抑咗好耐，终于佢就爆发咗，佢就话：你估我想唔开心噶？哎呀，嗰一刻其实我真系我唯一想做嘅就系想揽揽呢个小朋友，我亦都想揽揽呢个妈妈。其实真系唔容易噶，但系唔系佢想咁样噶。我哋一定要体谅到，其实个硬件好嘅时候，佢就会好噶啦。所以呢啲小朋友搞掂两样嘢，通过营养搞掂个大脑营养，搞掂个肝脏嘅营养，跟住佢就会同你，佢有呢个能力嘅时候，佢就学习容易啦，佢就会爱上学习。当佢爱上学习嘅时候，其实讲真咧，解决咗家庭90%嘅问题，
1: 佢牵动住家长好多嘅情绪啊嘛，咁样呢一个情绪亦都会有一个好嘅变化啦，系嘛，系啦，跟住咧同爸爸妈咪嘅嗰个亲密度关系度又会更加好啦，
0: 系啊，所以
1: 一个良性嘅循环嚟嘅咯，
0: 其实好大嘅一个收获啊！我哋自己做呢个职业，做呢个行业，好大一个收获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见到爸爸妈妈带住小朋友过嚟嘅时候。一家人嘅关系系好紧张嘅，系好紧张嘅。即系，但系你经过3个月、半年、9个月，你每一次翻嚟，你见到佢哋嘅家庭嘅嗰种氛围越嚟越好，诶、箍头揽颈，其实你系觉得即系呢种满足感，可能比起你话做一单生意，其实系大多得多
1: 嘅。嗯，好有画面感啊！
0: 系啊，
1: 希望今期嘅节目咧都系啦，帮到我哋嘅各位朋友啦。如果真系有搞唔掂嘅地方啊，记得加微信号吓、去咨询下啦 ，AKK 906906。AKK 906906，今日真系收获丰富啦！等我快啲话俾我闺蜜知先。影响小朋友专注力嘅因素咧，亦都系包括营养、心理、环境等等。咁我哋节目主要就系从营养呢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大家都可以综合考虑噶。今日多谢晒亮亮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4: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气温26-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0%，吹偏南风2级。气象台预计13-16号，顺德区将会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以及系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顺德区正处于龙舟水降雨关键期，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导致嘅城市暴雨积路、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强对流以及系强降水天气对龙舟径道、户外活动以及系作业等嘅影响。今个星期日，亦即是6月14号，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将会在德胜体育中心足球场热血开波。星期日下午将会是北较德尔马队对阵陈川新宁队，咁而在星期日晚上将会是洛松德食队对战大良龙双响队。两场比赛的门票都已经开放售票，进入小程序看个比赛就可以选择购票。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7: 未够，我哋仲有2025-2026赛季第一届。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4: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5: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3: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4: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5: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6: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6月16日，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上线节目，将就顺德的乡村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对外协作帮扶等话题和市民交流。
8: 我是顺德区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郭国邦，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11: 日日如是，
12: 观点总有不同。
11: 顺德公谈世界。
13: 他有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边分享了一张他的父亲长期使用的微信斗掌。 阿贵是一幅自绝的儿童画，出住他小学二年级侍候的兔娃，当时他画完之后就亲手送给了父亲，之后十多年这种画始终未曾更换，静静地停留在父亲的微信斗掌上边。他这张贴迅速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好多网友纷纷留言讲述住家长辈同样固守多年的斗掌故事。有母亲将细路仔细个的时候随手画的简笔画设为斗掌，每处添加新联系人，总是会带住笑意咁样介绍，呢个系我嘅细路细个嘅时候画嘅。有父亲十年如一日使用一张裸照片，照片里边佢抱住尚在襁褓嘅细路，屋企人多处替已更换，佢总系笑住咁样执意保留。个表面你睇，这个是一个关于微信斗掌的网络故事，之但是往深一层意思去看，这个背后暗藏着数住世代下边一种独特的代际情感表达方式。为什么一张自绝的儿童画能够被父母当作是数住身份的标识，一用就十几年呢？看下到微信斗掌已经不单只是个人形象的展示，更加成为一种情感纽带存在。他将亲主之间的一层隐蔽而牢固的情感联结，深深地刻在虚拟世界的皮肤上边。父母们不擅长华丽的词语去告白，他们用这样一种恒定的近乎固执的方式，将生命里面最幼弱最珍惜的部分放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表达因为他的笨拙而真实，因为他的执着而动人。对于主女来说，这一份不变带来的是一种巨大的情感抚慰。我们看到一张画纸，一封信，这些在功利世界里面微不足道的所谓无用之物，却被长辈们郑重地赋予价值，视于珍宝。这个并非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这些作品在艺术或者世俗意义上面有几咁了不起，而是因为他们是细路仔生命历程的鲜活切片，是哀动依依不舍的实体化证明。他们守护着这些物件的表象，实则是在守护一个家庭共通的情感基因。人们由此感叹，长辈表达爱的方式往往朴素而恒久，他们将细路仔不经意的小作品或者瞬间视为珍宝，长久地展示在数住生活的显要位置，一用就是十几年。这份不张扬的珍惜，将细水长流的牵挂无声地浸润在日常的每一个角落。愿你最深的偏爱并不依赖于宏大的谚语，他就隐藏在一些被反复点击长久展示的方寸图像里面。你童年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已被他们静静地受创成一生的习惯，无需太过多谚语，爱意早已经透过你的静默的斗掌悄然未慢绵延不绝。
14: 顺德公谈世界，
13: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12号的顺视新闻，来睇详细内容。在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来临前夕，顺德区司法局、区卫生健康局、区中心血站联合顺德区律师行业，在昨日举办红色驻法云热血钱担当党建共建企爱心无偿献血活动，十家律师事务所响应号召，广大律师积极参与，共有15人奉献热血，献血4900毫升。
1: 现场举行感谢状与证书颁发仪式，主办方为相关单位及顺德律师行业无偿献血代言人颁发荣誉证书与感谢状。有住十多年献血经历的赵志雄律师，因为长期坚持爱心奉献，累计献血量超4000毫升，获评顺德律师行业无偿献血代言人，获颁荣誉证书。赵志雄律师：
2: 今年呢刚好是我入党的第27年，那也是我参加武昌献血的第27年。这27年里面呢，我因为从事律师的工作，经常要出差，工作也是比较繁忙，但是自己呢也是保持了一个锻炼健身和跑马拉松的一个习惯，一方面可以促进我的健康，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帮到别人，特别是自己的亲属在输血的时候也是可以得到优惠的。
1: 仪式结束后，活动分两大组别同步开展，献血组人员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初筛、血液采集等流程，大家严格遵守采血规范，从容挽起衫袖捐献热血。交流组则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逐层参观血站各业务科室，近距离了解血液采集、检测、储存、配送等全流程工作。顺德融媒记者赵鹏、侯杰的报道。
0: 今日空中生命线热血守护无人机血液配送常态化运行成果展示活动在和友医院举办，医院依托低空医疗配送网络，实现血液无人机常态化配送，以科技为生命救援提速增效。
1: 从视频睇到，血液从顺德区中心血站出库，经历无人机空中运输，最后抵达现场，由院内医护人员顺利接收。无人机运输时间仅需14分钟，同原来的60分钟车载运送相比，效率提升近80%，极大缩短了急救用血等待时间，为急危重症患者救治争取宝贵窗口。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和友医院无人机血液配送线路持续稳定运行，为临床急救用血提供了高效保障。除了稳定开展血液无人机配送之外，和友医院还积极探索新技术应用边界，探索将无人机配送拓展至检验标本、急救药品、疫苗等更多场景，构建覆盖更广的空中生命线。和友国际医院集团管委会成员、和友医院副院长郑其俊：
3: 也就成熟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飞行的技术，我们会在其他的急救领域，比如讲我们未来的急救的标本的运送、急救药物的运送，甚至是拓宽到更加远的距离，通过空中这个无人机啊，这个成功的运行，对于我们的救治能力是大大的提升。
1: 今年2月，顺德区建成全省首个区院全域覆盖低空医疗配送网络，并正式运行，共计开通14条配送航线。截至5月31号，航线运输近500次，运输血量3500多单位，为患者送去生命希望。顺德区中心血站副站长刘志全：
4: 有差不多有28次是为了急救患者去专门运输的，从起飞到降落呢，就是我们可以精确到分钟，就是医院呢它可以知道我们的血液到达的精准的时间，那就是可以为我们患者的抢救保持一个生命的机会。
1: 顺德融媒记者叶晓明、黄麒麟的报道。
0: 10号上午，勒楼街道开展2026年上半年入伍新兵家庭光荣之家牌匾悬挂活动，勒楼街道武装部、征兵办、退役军人服务站、军促会、属地村居代表组成入伍组， 为上半年应征入伍的勒留新兵家庭入户颁发并悬挂光荣之家牌匾，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尊崇军人的文明风尚。
1: 入户组先后来到勒留街道勒北、新安、御园等村居，为入伍新兵家庭颁发并悬挂光荣之家牌匾。勒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武装部部长黄德明与军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以及新兵在部队的训练学习和生活情况，感谢军人及军属对国家国防建设的支持。新兵家属纷纷表示将全力支持自己的弟弟，砥砺初心，扎根军营，刻苦锤炼，建功立业，不负家国与时代期许。当前勒留街道2026年度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勒留街道征兵办向勒留全体适龄青年发出诚挚号召，履行光荣义务，踊跃报名应征，为国防事业作出积极贡献。顺德融媒记者卢永祥、蔡锦霞的报道。
0: 今日上昼，陈村镇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动员部署大会，总结上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下半年征兵工作任务。
1: 陈村镇征兵办各成员单位、村社区书记、民兵连长参加会议。会议复盘总结陈村镇上半年征兵工作，分析数据，指出存在问题，动员部署下半年征兵工作。陈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岑坤杰表示，下阶段要揸宣传、作动员，激发广大适龄青年参军热情；要揸摸牌、做台仗，准确掌握青年身体、思想情况；要强沟通、聚合力，部门齐揸共管，形成精兵合力，为部队输送优秀兵员。据了解，陈村镇初定于7月16号至18号开展预检工作，请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名应征，可以直接联系镇征兵办或所在村社区咨询和报名。特别提醒，非佛山户籍镇内企业员工亦可以选择在陈村入伍。顺德融媒记者王慧明、蔡锦霞的报道。
0: 今日嘅顺时新闻就播送到呢度，多谢收睇，再见。
5: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九。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直落。最新嘅汽车优惠资讯，最爽嘅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嘅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也非也，常见嘅早茶四大天王，佢哋一应俱全。而且呢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嘅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嘅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嘅赛事，真系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嚟早茶直落世界杯噶。无论系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嘅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在主页面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在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还可以在这里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的地点，那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了。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的，驾驶901为什么这么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就好像张雪坚持做摩托车的初心和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点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早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街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步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家国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净，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每到夏天，你系咪都有咁样嘅烦恼啊？要开空调冚棉被。冚到出晒汗，半夜又热醒，你唔冚呢，空调直吹，关节呢又受冻。嗱，屋企有老人家嘅，有细路仔嘅，仲有就係一到夏天就怕热，瞓觉之后呢，醒返嘅时候成个背脊湿晒嘅朋友仔，听我讲，呢一床被你必须拥有，佢就係顺心伴郁生冰冰凉感下被。顺心伴冰冰凉感下被，专为又焗又热的夏夜而生，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需要$63。这个夏天拒绝黐立立，$63就可以解锁成夜干爽的空调机被了。听住啦，首先佢个面料系凉丝感嘅，你将只手放上轻轻一滑咧，嗰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即刻就有啦。夏天冚佢根本唔使开成晚空调，又悭电，仲舒服添。再睇睇佢入边啦，成张咧就系雨丝棉嚟嘅，搣搣佢蓬松咧，就算你用力捽佢打佢，佢都唔会结成一嚿嚿，亦都唔会咧走晒啲棉去，机洗都唔惊噶，可以讲系我哋懒人最爱。而且咧，佢仲系 A B 两面嘅，呢面系小清新，反过嚟冚咧就系简约风，相当于买一得二啊！再睇睇佢工艺先，骨边工艺 点洗都唔甩线。呢隻皮呢有三个尺寸任你揀，原价最低$83，觉得已经好抵呢。嗱，今日顺心伴发福利啊，直接再减多$20，到手最低只要$63。$63啊，各位朋友，一件短袖嘅价钱，你依家就可以揽住一床凉被返屋企啦。想要嘅即刻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呢，搜索空调被，即刻就可以拥有一个干干爽爽嘅夏天睡眠啦。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4: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1: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归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2: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干了，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勤劳。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讲起上家，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新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露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3: 听901真是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呢边打马啦！
2: 德甲赛事仲可以，
3: 仲可以
2: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